0: 今日开讲不得不讲。
1: 网络热传的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视频被北京警方戳穿为实为虚假摆拍后，媒体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东西。 MCN 机构正将摆拍残疾人士的处境产业链化，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
2: 前几天一段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倒反被车主斥责的视频在网上炸了锅了。视频里面，女孩拄着盲杖小心翼翼地走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车撞倒，盲杖飞出去，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了。结果骑车人不仅不服，还张嘴就骂：你不看路啊？女孩委屈地说：我走的是盲道。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扬长而去。后来呢，北京警方一查，嚯，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啊，而是网络主播们摆拍出来的。这个事儿前几天国生应该是在开讲里和大家讲过，对不对？那么今天孟宪和大家再来掰扯一下，既然讲过，为什么还要再说它呢？因为根据记者深挖，这事儿它不是孤立的个案，这个事情不过是冰山一角啊，背后藏着一条把残障人士当道具的黑色产业链。有视障人士爆料说，收到过 MCN 公司的招募公告，明明白白写着优先招募女孩，要求配合团队拍摄计划。更有离职人员直接捅破行业窗户纸，盲人主播赛道早就饱和了，前期必须砸钱投流，后期全靠摆拍，不摆拍你根本就活不下去。等会儿，盲人主播赛道，你可能也在想，我没听错吧？盲人主播赛道，这也能成为赛道？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盲人主播赛道还真的就有。招募、赛道、投流、摆拍，这些冷冰冰的商业词汇用在残障人士身上，恕孟宪说的不客气啊，这每一个字我觉得都透着无耻。他们眼里，盲人不是有血有肉有尊严的人，而是你的流量参数。失明原因、家境惨不惨、女孩还是男孩，全被拆解成为能吸引同情、刺激情绪的筹码。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这个离职员工爆料说，优先招募女孩。为什么呀？因为弱势加女孩再加残障，它能叠加流量啊。摆拍盲道被撞，出行受辱，是因为强欺弱的反差，最容易点燃公众愤怒，换来点赞、转发和变现。这些逻辑都是流量逻辑，用在别的渠道没毛病，对吧？制造反差，叠加流量，是吧？带来情绪价值。但是你不能用残障人士的这件事儿来作为你流量的密码呀。说白了，这些 MCN 机构根本不是在记录残障人士的真实生活，而是在批量制造一种虚假的悲惨。事实哪里是这样的呢？真实的残障生活大多都是平淡又琐碎的，有不便，对吧？生活当中是有不便，但不会天天被撞啊。有很多的委屈，但不会次次都被辱骂嘛。有温暖，也有无奈。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的剧本里面，盲人出门必遇阻碍，走路必遭不公，说话必受冷遇，把苦难当成标签，把不幸做成流量标配。这种摆拍我觉得和普通的演戏它还不一样，它最恶毒的地方是透支着社会的善意，践踏着残障的尊严，制造狼来了的悲剧。首先第一条，它把公众的善良当作提款机，我们同情弱者，反感不公，这份善意是社会最珍贵的财富。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眼里，就是廉价的流量燃料。每一次摆拍都是一次欺骗，每一次反转都是一次消耗。久而久之，你公众的同情心就会被稀释啊。你总觉得，哎呀，这家伙可能是假的吧，可能下次真的有盲人在盲道被撞，或者真的遇到不公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心疼，而是怀疑

0: 这不会又是摆拍吧？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被狼来着的谎言挡在了善意之外。而最过分的是，这些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给物料化了，剥夺了他们的尊严。那些被招募的盲人成为了按剧本表演的工具人，他们不再是鲜活的个体，而是被贴上弱势、苦难这些标签的符号，演戏博同情，装惨骗流量。你以为人家只是卖惨吗？当然不是了，卖惨吸引流量之后，立马就是带货变现，卖保健品、卖助视产品、卖爱心助残商品等等等等。当然了啊，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说清楚，我本人不反对残障人士做自媒体，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靠直播带货谋生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反感的是什么？我们反感的是残障主播博主把残障当剧本，把苦难当生意，把善意当韭菜的无良 MCN 和摆拍网红。你如果本身就是个残障人士，生活遇到困难，我通过开直播去赚一点流量来博得同情，然后直播带货来满足自己生活的基本需求，对不对？让生活过得好一点，解决自己的温饱，没问题，没毛病。但是如果是无良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当成生意，把善意当成韭菜，我觉得真的是容忍不了。其实我告诉各位，现如今短视频摆拍绝不限于这个盲人赛道，什么日常邻里矛盾呐、婆媳吵架呀、夫妻闹矛闹离婚呐、路人街头争执啊，十有八九都是 MCN 批量编排，故意制造吵架场面，上演好心帮忙反被讹、见义勇为遇冷遇啊等等这种短剧情的模板化，台词就照着稿子念，表情动作全靠导演指导。哎呀，为了博眼球，无中生有，制造矛盾，挑拨邻里关系，放大家庭纠纷，反正是什么狗血来什么，什么狗血演什么。大家刷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有一些段子，哎，一会儿发生在这个博主身上，一会儿又发生在另外一个博主身上、有时候发生在这个街道，有的时候又发生在另外一个街道，让你不知道这到底是真人真事呢，还是一群人在演戏呢。好像在短视频的世界里面，真真假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真假已经难辨了。事实一再证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北京警方已经用行动表明，摆拍造假、消费残障、透支善意，不仅要被谴责，更要被法律严惩。涉事的两人，这不就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吗？账号被封禁，作品被清空，这就是最好的警示。好了，各位讲者，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稍后进入目前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说到的关键词是焦虑。马上回来。
1: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益，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请假，孟宪开讲。接下来今日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3: 焦虑。
0: 说到焦虑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能指向性有点强啊，可能你会觉得越听越有代入感。先问大家啊，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数字囤积症？数字囤积症，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囤各种东西嘛，在家对吧？啊，囤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或囤点这、囤点那。数字囤积症，你有没有听过呢？什么意思啊？说个现象。打开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很多年轻人的数字世界都惊人的相似啊！云盘里面塞满了各种课程资料，收藏夹里面呢躺着这个成千上百条的攻略，短视频的稍后再看列表里面永远都清不完。大家嘴上可能会说着：“哎呦，我收藏是吧？我把它放在云盘，以后肯定会有用的吧？”可是真正打开过的少之又少，甚至为了扩容而持续的续费会员。这种只囤不用，越囤越慌的现象，就被称为数字囤积症。

其实早在2024年的11月份，中国青年报社就有一个调查显示说，88.3%的人都觉得啊，电子资料在电子收藏夹吃灰的情况特别普遍，仅不到30%的人会经常使用网盘中的资料。你看，有人有的时候刷到健身，刷到理财，或者刷到一些职场干货，或者刷到一些什么电影解析等等，立刻就收藏了，但是转头就忘到九霄云外了。还有人为了不浪费，把过期的教程、失效的链接通通都保留，结果是越囤越乱，越找越麻烦。大家不约而同的在重复着同一种行为，看到了就存，存了就忘，忘了还继续的囤。这会儿你可能在看自己的收藏夹吧，怎么说的是你吗？好，接下来继续说，猫咪也能上班赚工资了。哎呀，这事让人一听会不会有点焦虑啊？猫咪都上班了，我这牛马啊，是吧？这，你别不信啊！最近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在招聘网上发布消息，招聘模特猫。相关的任职要求就说了，要求长相偏老，3岁以上，有特殊才艺优先。岗位职责包括拍摄照片、视频、直播出镜。每天呢工作2小时，接下来到重点了啊，薪资待遇。薪资待遇为无责底薪50000块钱每个月。真有这么多吗？对此记者致电这家公司，确认了这条信息的真实性。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会进行线下面试。听听。底薪每月50000。宠物猫这工资让很多人都感到有点焦虑啊，一只猫都比自己赚得多，能不焦虑吗？不过人家凭本事赚钱，不管是人类还是猫咪都值得被认可。其实呢，这也不是猫咪第一次就业了，随着宠物经济爆发，宠物模特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只是50000块的月薪待遇还是刷新了大众的认知的啊。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感觉有点假，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可能这个50000块钱呢、或者什么招聘呢、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不排除有这种炒作的嫌疑，你觉得呢？读书成绩好，如果道德品质不好，那也是白搭，这话放在什么时候都适用。下面说的这个女孩最近应该很焦虑，她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近有这么个新闻，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樊某为了独吞创新竞赛的5000块钱奖金，不仅谎称奖金没发，还出示了由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想要以拙劣的手段瞒天过海。不过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说，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取消他转专业拟录取资格，终止优秀人才计划学员资格。你看，上海交通大学原本光亮的履历就被一时的贪念涂上了污点。我觉得才华可以会帮助一个人快速的浮出水面，对吧？在一群人当中，如果你有才华，你很容易凸显出来，可是这个人要持续的浮在水面上，那靠的不仅仅是才华，那得是人品。换句话来说，才华可以决定你飞得有多高，人品才能决定你飞得有多远。名校学生前途无量，为了5000块钱掉进这么大一个坑里。最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北京南锣鼓巷走进了蜜雪冰城，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蜜雪冰城下单界面呢，它就已经推出了大佬同款饮品，并将蜜桃四季春设置为置顶。蜜桃四季春当天销量比前一天增长了近140%，一杯7-8块钱的平价奶茶因为大佬同款标签被捧成了爆款。蜜雪冰城的老板也真的会营销哈，网友就调侃了，说这是史上最便宜的明星周边，花小钱就能 get 科技圈顶流的同款，情绪价值直

0: 些拉满。在这儿呢，我们不去评价老板的做法好不好，就说这效果吧。一杯平价奶茶，既接住了大佬的偶然打卡，又贴合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波蹭流量的营销确实高明。好了，各位讲座，孟倩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接下来热点快评。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天天听开讲，生活从来不冷场。
0: 最近呢，毛巾品牌杰利亚陷入了舆论风波。40周年庆典的晚上，一张切蛋糕的家族大合影，以及随后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这个视频切片，引发了网友对于这家老牌制造企业家族关系的猜想。有网友甚至脑补出了什么啊，坐冷板凳的嫡长孙啊，精干掌权的反派二叔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以及豪门接班、权力博弈等等情节。此后，杰利亚就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说，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对编造、散布不实信息以及恶意攻击、抹黑公司还有个人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恶意剪辑当然要惩罚啊！不过呢，在这儿也要问杰利亚一句：当初为什么要让毛巾少爷策划短剧、录制综艺呢？啊，当时你不是把叔侄故事作为营销卖点，主动把家族内部事务推向话题第一线的吗？杰利亚这场风波看起来是网络谣言惹的祸，实则是品牌自身在流量边界试探当中被自己扔出的回旋镖给伤了呀。流量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瞬间将品牌推上神坛，也能顷刻间把私欲家事儿变成公欲谈资。最近诗人余秀华在个人账号发布视频，面对镜头他说，我真的是被粉丝霸凌了。视频里面余秀华讲述他近两个月的一些经历啊，说几位粉丝呢登门被他接待之后呢，第二天趁他熟睡的时候就翻墙进院闯入房间，逼得他报警求助。还有另外一位粉丝两次上门拜访被拒绝之后，就直接对着余秀华的大门直播纠缠不休，到余秀华无法落笔写作了。余秀华驱赶他，被炒作为诗人打人。恶俗的饭圈文化已经往文艺界蔓延了，这些打着喜欢旗号的行径，这哪里是追星啊，这哪里是喜欢呢、啊、分明就是披着外衣的霸凌。我觉得余秀华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有人觉得，你公众人物就该大度包容啊，就该把私生活摊开给所有人看呢、啊、公众人物你首先是人呢、啊、是不是，对吧？家里是最后的避风港，不是粉丝的打卡点。喜欢是克制，不是放肆。任何以爱为名的越界，本质上都是自私的掠夺。这个话对于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也适用，子女之间也同样适用。不能以爱为名越界，那就是自私的掠夺。好了，各位讲座，今天的孟倩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吧。孟倩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孟倩开讲的关注，下期见啰。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裴老夫人上了瓦岗山了，当她向徐茂公问起自己的丈夫裴老将军的时候，徐茂公说，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老太太当时吓了一跳啊，啊，没在山上，不是说我的丈夫和我的三儿子裴元庆都已经投降了瓦岗山了吗？徐茂公非常沉稳地笑。

0: 是啊，老夫人，他们都投降了马岗山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假。我还跟您说，昨天他还在山上呢。
1: 哦，那今天干什么去了？
0: 老夫人有所不知啊，这父子两个人那都是争强好胜的人。裴老将军别看那么大岁数，但是他的精神一点不显老。大概这个过程呢，您也听说过，他呢投降我们马岗山了。他们那个元帅张大兵带着随军能答应吗？所以这元帅张大兵带着队伍就攻打我们的马岗山。我们马岗山兵分四路下山阻截，跟他们混战在一起。裴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上山之后，说对我们马岗山给他们这一番知遇之情表示非常的感谢。他们父子二人觉得上得山来寸功未立，无颜面对马岗山上众位将官，也无颜面对大德天子，所以他们愿意立即带队下山出征。这父子两个人呢，非要下山不可。我呢曾经劝过他们，我说估计这两天呢家眷就都来了，家眷来了呢，在你们没来之前贫道占卜了一卦，算的这个日子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举办成婚大典就在今天。昨儿我跟他说他们要来了的话，我说这个日子我们就立即拜堂了，你们要下去不好办呐、啊。怎么着你得在这儿啊？哎呦，这位老将军呐、啊，尤其这位三将军裴元庆，这个脾气，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自个儿认准了是别人谁也劝不了。你说两个同时都说那我们就下山。裴老将军一句话，裴老将军说，他们要是来到了的话，那就拜堂。跟大德天子就让他们成婚，如果他们还过几天来，估算着我们就把张大兵这一伙子隋朝的队伍给打出金提关了，我们把他打回长安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了金提关我们就收兵回山。我一看裴老将军这是为大德魔国尽忠心切呀，也不好过多阻拦，所以呢就这样他们就下了山了。瓦岗山我们还有几员将官带领着瓦岗军，还有裴老将军再加上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昨天兵分四路冲下瓦岗山，把这个张大兵的随军杀得如落花流水，望影而逃，逃奔金提关。我们已经得到探马的禀报，现在他们正在金提关的前线上呢。今天听说您一到这儿了，我这已经马上派人骑快马往金提关送信，让裴老将军快点回来，就说今天晚上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裴老将军一定得要参加。
1: 哦，那他能赶得回来吗？
0: 徐茂公说，我估算着他能赶得回来，金提关离瓦岗山并不太远呐。
1: 哦，那就好，那就好。怎么就是今天吗？
0: 是啊，贫道我给大德天子和恋爱千金占卜了一卦，裴老将军知道姑娘的生辰八字，我占卜这一卦占卜完了之后啊，我一看呐、啊，就得是今天最吉之日，是吉上加吉的日子，今天拜堂成亲一切顺利。如果要错过今天呢、啊，往后起码得验一年左右。这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听见了，娘啊，这不能往后验一年呐、啊！那算怎么回事啊？在山上住着他也不得劲儿啊。哎呀，老太太看了看元福元禄，行了，你们俩不要多说。哎，好。徐茂公说，因此上呢，您没看见咱们瓦岗山上这一片喜庆气氛吗？大家伙正都准备着今天晚上拜堂呢。
1: 那好，那等着老将军回来的时候，我见见他啊，您一定告诉我。
0: 徐茂公说，那是自然。徐茂公这儿安排完了，又马上吩咐这单夫人加上秦叔宝

的秦夫人，再加上其他各位夫人，什么王君可的王夫人，又都进来了。丫鬟婆子里里外外忙忙乱乱，这几位夫人陪着这位裴老夫人，跟裴老夫人就谈唠起来了。这谈唠起来，尤其这单夫人，这上个奶奶能说会道啊。这上个奶奶开始这话锋一转，就转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身上来。为什么转到他身上来呀？因为这个裴老夫人呢要问，裴老夫人就问呐，说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原来是干什么的？上个奶奶一听，哎呦，老夫人呐，您不知道啊，哎呦，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呐，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犯天星下界的，原来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的。哎呦，人家他爹呀是南陈主的守将，是那马明官的副总镇啊。这个程咬金又叫程之杰，哎呦，这个人本事可大了。虽然说呀，人家小的时候由于南陈灭亡了，家境贫寒，但人家孩子有出息呀。哎，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搬酒镇一提起来程咬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哦，那他怎么当了这个大德天子了呢？您不知道啊，哎呦，这都是天意呀，老天爷加护啊。那皇上是平常人，谁想当就能当的吗？啊，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啊，他这肯定是老天爷加护他，让他做皇上。隋炀帝下去之后就是他了。我跟您说，他一出世，长野林小孤山结过黄冈，这一黄冈银您知多少吗？48万两一躺。登州府靠山王杨林48万两黄冈银的那多少钱，多少人压着，愣让他一个人给劫了。劫了之后有了这笔钱，所以最后才能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才能兴兵起事高举义旗啊，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啊。这瓦岗寨原来是小霸王翟让守着，程咬金来了之后一见这翟让，两个人说比武较量，三斧子，那翟让就服了。服了之后，那翟让跟程咬金得说呀，说那咱们两个谁当头啊，啊，瓦岗山上谁说了算呢？当初想着要当皇上立一个帝号，谁当皇上啊？最后拜大旗，这一拜大旗，谁拜大旗那旗都不动，唯独程咬金往那一跪，那个大旗呀，迎风招展，扑啦扑啦的，差点没给刮破了。这上上奶奶呀，是真能悬，是真能说，说的这位裴老夫人两眼发直，插话的功夫都没有。上上奶奶说，这么一来，大家伙都认同了，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大德天子混什么王啊。哎，跟您说吧，您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这就是正宫娘娘啊。将来灭了杨广，咱们要是进了长安城，三宫六院他为首啊。您这不是福分吗？您这女儿那也是福分呐。让这几个人说的，这老太太心里边一阵一阵的直高兴。怎么一阵一阵的直高兴啊？老太太看不着自个儿老头子，心里总觉得没底，尤其是还看不着裴元庆，老太太总有一种什么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啊，但是你说不是真的吧，还看不出假来，你说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总觉得见到老头子咱就放心了。在这瓦岗山上是上午到的，这几位夫人陪着老太太又谈又唠，有的让老太太休息一会儿，旁边那裴小姐呢自有丫鬟侍奉着，这袁福袁禄呢就有瓦岗山上的这些个将官们陪着他们在那聊。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感觉挺好，见了王伯党啊就低低的声音老问，说我爹上了瓦岗山给个什么官？王伯党说，老爷子那还给什么官啊，那就是国丈太师啊。对呀对呀，哎，那我兄弟给个什么官？你兄弟啊，战殿将军。哦，对对对，战殿将军。您估摸着我们俩要是到这瓦岗山上得给个什么官？你们二位啊，那还用说吗？官称您二位就是国舅啊。啊，那除了国舅还能给点别的官吗？别的那起码您二位也得是上将军呐。哎哎，
跟王八党谈完了，裴元福、裴元禄哥两个一块在旁边。

声在那嘀咕，看见没有，咱俩不但是国舅，而且咱得上将军。当皇上封完了咱们上将军之后，见了咱爹，咱就得问问他，您不说我们哥俩是废物吗？啊，您不说我们哥俩是风化的石头吗？说我们哥俩是烂心的杨树吗？您看看现在我们俩上将军了，这哥俩憋着劲跟他爹置气呢，眼瞅着天可就要黑下来了，眼瞅着天要黑，这裴老夫人心情就有点不平稳了。老太太心想，说是这老将军要回来，怎么到这家还没回来呀？啊，是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老将军要不回来，这能拜堂吗？哪有说我女儿出嫁，她爹不在跟前的？正这功夫，徐茂公来了。徐茂公走进这屋子之后，一见老夫人，老夫人，这天您够劳累的吧？啊，还行，不累呀，不累呀。老将军回来了吗？哎呀，这个老将军我没说嘛，就是没办法，我派人骑快马到金提关，见着他了，让他回来。他说现在前敌上战事紧急，哪能离得开主将啊，回不来呀。他说那张大兵带着那么多随军没有撤走呢，他正在前敌上布防，正准备兵分六路一齐出动，今夜偷袭张大兵的随营，他一回来安排好了的事儿就怕砸了，所以啊，给您带了封信来，让您今天晚上啊，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和裴小姐让他们举办婚礼，您在旁边就参加，您就代表他了。说着话，徐茂公掏了一封信来，把这封信就递给了裴老夫人。这信上写的内容就跟徐茂公说的一样，其实这封信哪是什么裴仁吉写的，这就是徐茂公找魏征模仿的。魏征不有前一封信那底子吗？又模仿这么一封信，同时也盖上官印，还有四张，跟真的一样，就把这封信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一看这封信是老爷子写的，没错。哎，要这样的话，那今天晚上就要拜堂成亲呢。徐茂公说，我不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吉日之中的吉日，错过今天再没有这么好的日子了，您是不是有点担心呢？老太太听人家这么一问呢，还抹不开的说，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有什么担心的，这信这印件我都看见了，这都是真的，您呐，不用担心。老将军这信上不是写得好吗？今夜偷袭随营，明天一早就回转瓦岗山，明儿一早回到瓦岗山上，你们就居家团聚了。咱们还准备在瓦岗山上要大宴三天，庆贺胜利呢。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听从你们的安排吧。好了，哎呀，徐茂公这阵是提着心吊着胆，生怕这事儿弄漏了啊。徐茂公就手回来就找程咬金，跟程咬金也说，说你做好准备吧，新郎官得打扮打扮。程咬金说，我们两个要是一拜堂，那小姐一瞅我这模样，不得妈呀一声吓哭了啊，啊，能入洞房吗？徐茂公说，您糊涂啊，这拜堂的时候，这新娘子不得盖那蒙头布吗？她蒙着那脸儿，她看不着你。程咬金说，那老太太呢？徐茂公说，那老太太拜堂的时候让她在旁边坐着，您呢最后出来，我给您的脸上也罩上一块纱。没听说。程咬金说，有新郎子脸上还蒙纱的吗？徐茂公说，我跟老太太说呀，这是我们山上的规矩，您是真龙天子，拜堂成亲的时候平常人不能看，那不就得了吗？折过去了，我把老太太那座位安地远一点，不让她靠近，就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程咬金说，你缺德吧你呀、啊！徐茂公说，您就听我的。哎呦，晚上准备拜堂了，在山上最大的一间屋子布置了一个灯烛辉煌的喜堂，这屋子里边瓦岗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穿上最漂亮最华贵的衣服，都来到这儿了，屋子里边是喜气盎然，热闹非凡。

老夫人呐，一点都看不出是假的来。别人搀着老夫人到在这儿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这个座位离着拜堂那个地方还远了一点。老夫人坐在这儿了，裴翠云呢，早已经有人搀到旁边另一间屋子里边打扮去了。这新娘得好好收拾收拾啊，今天给裴翠云准备的那叫凤冠霞帔。这边两位国舅爷呢，在众人陪着之下，哎，又是喝又是吃，赶到拜堂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坐在老太太的两侧。到了拜堂的时间了，徐茂公吩咐人当主持，说在这个山上谁能当这个主持人呢？徐茂公就让王伯党，王伯党开始推却。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我来不了，说让谢英登，谢英登说我们两个是请人的，让老太太一看呢，容易弄假喽。最后徐茂公临时想起个人来，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神剑将邱福。徐茂公说你这名字还好，邱福有福气。邱福一听这个事儿，邱福也就答应了。所以邱福主持婚礼，主持婚礼注意事项徐茂公一样一样都告诉他了，一个是不要说大德天子的岁数，第二个是不要让老太太看见大德天子的模样，给大德天子弄一纱把那脸罩上。这个新娘子呢，自然是用这蒙头布给罩上了。所以这个喜堂之上，由邱福主持这婚礼，就把这新郎新娘全都请出来了。请出来之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这高堂就有老太太一个人在那儿，离着老远冲他们拜。夫妻对拜就要送入洞房了，这一送入洞房可少不了山上很多的规矩，什么又跳火盆呐、走红毡呐、射三箭呐，这些个繁琐的这个情节咱就都不说了。先是把这个新娘子送到洞房里去了，洞房也就是瓦岗山上的后宫院。新娘子到洞房里边，有这丫鬟侍女侍奉着，让她坐在床边上。这床是小霸王翟让特意给打造的楠木床，非常的高级，上边是红罗幔帐，挂的是万字金钩，旁边是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条案几陈列的古玩，灯珠辉煌点着，丫鬟侍女在门口站着，就等着这新郎官来呢。程咬金呢，拜完堂之后一转眼的功夫，这老太太再就看不着这新郎子了。老太太心里还合计呢，是啊，人家是大德天子啊，要不在脸上怎么还蒙着纱呢，怕别人看呢。哎呀，行啊，我女儿这命啊也算不错。哎呦，不管算是大小吧，也算嫁了一个皇上。看明天早晨起来，我见了我女儿，再见了我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跟我怎么说。老太太旁边有人陪着走了，这边程咬金跟众弟兄一起先是喝酒。程咬金按说最能喝酒，今儿个这酒啊喝不下去。为什么呀？程咬金心里边合计事儿。程咬金想，拜堂是拜了，这阵儿这姑娘有盖头布在那盖着，这要入洞房，我到了洞房里头，别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了，这盖头布我得给人家接下去。一接这盖头布，在灯光下面一看，我老程就这模样，这姑娘妈呀一声一哭，你说我是哄她呀，还是我跑出来呀？程咬金问徐茂公，哎，我说三哥，洞房里边你说这姑娘她能不能瞅着我吓哭了？徐茂公说至于吗？哎呀，四弟，你不至于瞅得那么个样子，你呀还是蛮不错的。不行，我心里没底，你得告诉他，要吓哭了怎么办？徐茂公说这样吧，他不是有这蒙头布吗，你进去之后你先把灯吹喽，屋里边漆黑一片，然后你就把蒙头布给他一摘，你们两个就上床睡觉，睡得天亮了他再看你什么模样，后悔也来不及了。程咬金说，老道，你这出家之人都讲究行善，你琢磨着出这主意，你不亏心吗？徐茂公说那怎么办呢？

你又怕人家姑娘看着你不愿意，那除了这个辙没有别的辙。程咬金说我不用你管。程咬金说我这个人欺骗别人行，欺骗那冲的横的愣的不怕死的不要命的都行，我欺骗人家这么一个黄花闺女，我得窝囊一辈子。我今儿晚上就这样，老道咱说好了啊，到在洞房里头，我指定把这个蒙头布给他掀起来，我给他掀起来之后，我让他看看我这模样，让他看完之后愿意我们就在这拜堂成亲，不愿意我马上就走。老道，这事儿就算你白费劲了。哎，徐茂公说你别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如此布置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不就功亏一篑吗？那怎么办？徐茂公说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按我说弄办。好了好了，你甭管了。所以这个程咬金心情矛盾，这酒喝的一点都不多，酒喝的不灵了。众弟兄们跟程咬金开玩笑，四哥，有的叫陛下，有的就说了，今儿个您的福分呐，今天晚上入洞房当新郎官了啊！听说呀，这裴翠云长得可挺漂亮啊，艳福不浅呐。程咬金呐，那脸拉了着，一点笑模样没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我告诉你们，今儿个不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闹心。行行行行行，大伙儿，那这么着吧，咱这酒就喝到这儿吧。您是急等着入洞房啊？看得出来，大家伙稀里糊涂散了，程咬金开始入洞房了。程咬金迈步来到洞房门口这儿，徐茂公早都安排好了。门口的侍女只要看新郎官大德田子一进屋，马上撤身出来，房门一带就都走人。侍女们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他们马上撤身出来，把这房门一关。程咬金进来之后往对过那床上一瞧，一看这裴小姐在那端然稳坐，盖头布在那蒙着。程咬金一看条案上放着一个如意金钩，得拿这钩把这盖头布揭开呀。程咬金心想，丑媳妇难免见婆婆，接就先接吧，站起来把这如意金钩拿过来，啪，把姑娘这盖头布就给揭开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和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3和8，明天限号4和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说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多地呢是已经进入到炙烤模式，在烈日持续暴晒之下，北方部分地区的地表温度甚至超过60度。那今天呢，同样是一个高温天啊。滨海新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夜间多云转阴，东南风转东风3级转4、5级，阵风7级。那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温22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已经达到29摄氏度哈，空气在凉的状态。那今天的高温过后呢，天津将会迎来多场的降雨啊。首先呢，预计明天周三白天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届时呢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从本周日开始呢，6月7号到10号，我们将进入高考时间。有网友啊调侃说，一到高考就下雨，那今年高考天津还会下雨吗？还真的有雨啊。气象预报显示，6月6号晚至6月8号晚，天津地区也将出现降水过程。再来关注一下入汛的情况，6月1号8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那么海河防总办公室已于5月25号8点提前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全面

进入汛期工作状态。交通方面，我们来了解到，高考期间，天津交通部门将对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小客车实施小客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本市区域号牌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好，首先了解一组热点动态。昨天，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面向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从昨天6月1号起，外卖必须使用统一食安缝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无堂食商家必须在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关注即将调整的油价，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39元至0.46元。好，再来关注到宇树的 IPO 过会。昨天，宇树科技 IPO 申请通过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昨天，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已和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在昨天，于东来回应称，胖东来在商品能力和经营能力上与山姆还差了很远。胖东来一直在学习的路上，但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努力为社会创造更健康的、更美好的商品。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本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昨天，关停3年多的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首度这个在昨天重启的首日一度是被挤崩啊，昔日顶流回归。再来关注到上海的一位市民反映说，在阿迪官方旗舰店618大促活动中买到4年前生产的库存鞋，仅穿半年就开了胶，阿迪达斯被指卖陈年老鞋。在今年儿童节的前夕，家庭亲子教育类 APP 亲宝宝突然上线了付费会员体系，把原来免费的批量导出照片的功能划入会员权益，开通会年，会员年费是每年248元，亲宝宝被曝光割韭菜。昨晚央视六一晚会播出，迎来退休第一天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菊萍亮相晚会表演微短剧。说到眼下，荔枝正大量上市，也是提醒过量使用会导致急性低血糖，严重者可能突发昏迷、呼吸困难症状，若不及时救治，可在数小时内危及生命。再来了解到，央视曝光多款网红的驱蚊产品，标注化妆品竟然含有农药的成分，部分的网红驱蚊液真实成本仅有几毛钱，香精兑水的假驱蚊液流向全国多地。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奶茶进行了检测后，发现奶茶开封放置一段时间之后，细菌总数会显著增长，用料越复杂，放置时间越久，细菌总数就越多。

来说说节目组被曝光哈，一车的安全带全是 P 的。那优酷综艺《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质疑嘉宾乘车画面安全带为后期添加，引发争议，节目组暂未回应。再来说说最近这两天啊，一句网上热传出自钱学森的话哈，叫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近日被辟谣。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表示，父亲从未说过这句话。那这种真名人假语录流行也是并非个案了，像是鲁迅、莫言、张爱玲等等一众名人都被安排过各种语录啊。那有关于对假名人语录这样的一个现象，稍后和大家我们来具体的评论到。

0: 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第一时间第一评论，接下来马上快评，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哈对这种假名人语录现象这样的事儿啊。在最近呢，有一句话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近些年来都在网络上热传。然而呢，这句话并非是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啊。据科技日报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接受采访时辟谣说，钱学森先生从未说过这句话啊。其实说到假名人语录啊，这种并非是孤立的情况了，也是呢像刚刚说到，很多的名人都被这种安排过各种的语录啊。有些呢鸡汤账号甚至是专门靠这个吃饭啊，已经成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的收割。那对于这样的现象，有人说非常的反感，因为有误导的这种情况，希望平台加强一下整治。也有的网友说，根源还是在于这种流量的营销，应当是抵制靠伪语录博眼球的情况。那我们就从这句话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因为钱学森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很多的网友就随之转发了起来，认为钱学森的确说过这句话啊。近日，科技日报记者独家采访了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他呢，肯定地告诉记者说，钱学森没有说过这句话哈。我们来看一下采访的情况。
3: 很多年轻人会调侃钱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4: 没有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3: 在美国的时候经常会给学生出很难的考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他到底是怎么样教育他的学生的？
4: 钱学森求学的那个年代，是中国人在世界上不被人看不起的年代，所以钱学森他本身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也受到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情况，所以呢他就有气。等他当了老师的时候，他看那个外国人，他也摆出一个瞧不起。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烙印。那么回国了，教的都是中国人，他当然他就没有这种脾气了，他非常和蔼，但是有的时候也不饶人，出那题啊，中国学生也答不上来。
3: 很多年轻人会挑
2: 所以说从这段的视频当中，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前前后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介绍。再来说到这些所谓名人名言为什么就这么好传呢？核心原因就两个字儿：省事儿。对一些博主来说呢，自己写一段那能打动人还能被转发的原创文案的话，太费脑子了。但是呢给一段普通的话安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瞬间就有了含金量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心理钱学森说的你不信吗？鲁迅说的你不得多看一眼吗？所以名人的公信力成了廉价文案的包装纸。那安到钱学森头上这句话，契合了社会公众对于天才大师的想象一个智商超群、言语犀利、对平庸毫不掩饰的学术巨擘， 却呢很少有人会去查查他的文籍，确认一下他到底说没说过。于是呢，谣言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一个流量陷阱，遮蔽了事实，也是混淆了是非。被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那些被代言的名人，就像钱学森，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现代倒好啊，一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这句话硬塞给了他。事实上呢，我们说类似的山寨语录哈，伪名言困扰的不只是一个人。像是呢，鲁迅、莫言、张爱玲、余华等很多名人都曾在网络上被发言，而且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一些语句或是短文短句之外，有的呢会通过制作名人说过这种系列的表情包啊，在社交对话场景当中广泛的流传。有些呢则是被改编成了这种短视频的剧情，创作者呢也是借着某位名人曾说过这样的一个手法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还有的会利用现在 AI 等等技术模拟名人声音，让其亲口说出所编造的内容，以假乱真的程度更高了啊。比如说呢，我们或多或少都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语句，比如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啊。人只要有钱，烦恼就会减掉90%以上，情商和智商也会提高，更不会乱发火。这样广泛传播的语录当属鲁迅先生。一边呢是如果拿不准一句名言是谁说的话，就说是鲁迅说的这样的一个流行语；一边呢是我没有说过这句话的表情包，可谓是啼笑皆非。那早在2017年的时候，作家莫言曾发布过多条微博来辟谣山寨语录。那到了2022年，他更是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啊，就网上谣传的一些出自他手里边的作品或是金句进行了打假。涉及的作品呢有酒色赋、你若懂我该有多好等等。那么其中你若懂我该有多好还入选了某大学教材的作品。那么在去年，他又在个人公众号上澄清了一些网络上较为流传广泛的一些山寨语录，比如说最讨厌正月里走亲戚，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等等啊。明确的表示说这些话并不是他说的。此外呢，一些类似的鸡汤语或是仙人句他也没有讲过，而是有人冒着他的名字编造的伪名言。央视著名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的著作《白说》封面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我没开微博，也没用微信，只能确定这本书里所有的话都是我说的。有一次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白岩松就对所谓的白岩松语录进行了一一的辨认，鉴定的结果呢是大多不是出自他本人。比如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所有，仿佛被世界抛弃，有时候明明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却依然觉得孤单。

还有这些话哈，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夜深人静突然觉得寂寞深入骨髓，有时候突然找不到自己，把自己丢了啊。对于这些话，白岩松明确表示没有说过啊，我没有这么文艺青年。那么另一边啊，海外名人的这种山寨语录也在流行。特斯拉 CEO 马斯克本就自带流量，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之上，他呢更呢是以各类的职场金句而出圈，教普通人啊如何逆袭。而实际上呢，所谓来自马斯克的话，其实很多都是这种金句大乱炖，甚至是胡乱编造的啊。马斯克呢还被网友们称作是新一任的北美鲁迅啊。所以对这些，我们看到有观点认为，这些肆意编造的山寨语录不仅侵害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很有可能因为一些不当的说法，致使被冒用名人的个人名誉受损，甚至遭到无端的舆论压力。对于公众来讲呢，网络上充斥的山寨语录也会让大家接收到错误的信息，甚至对众人产生误导，长此以往必然会削弱公众对于网络信息的信任度。更呢重要严重的是呢，伪名言山寨语录还会破坏正常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让网络舆论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了。

所以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对关于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也来不妨多聊一些，说说这些伪鸡汤到底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首先呢是可以分为这样几大类啊。第一呢就是断章取义的名人话语啊，比如说爱迪生啊说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教育我们的勤能捕捉，就算天资不聪颖，靠不懈的努力也能成功。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们后半句啊，就是但那1%的灵感最重要，甚至比99%的汗水更重要啊。用的比如说，哎，您一定听说过学医救不了中国人这句话，其实呢它是经过改头换面的鲁迅名言。所以断章取义的名人话语啊，要么是截取整段里面的部分片段去解读，要么随意注入自己的想法进行改写，企图以假乱真。再呢就是一些凭空瞎编的啊假语录了，比如说被当作张爱玲名言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商城，甚至呢被当作是出现了在某张爱玲的故居当中，哎，真实的情况呢是网络杜撰啊。还有那句话是精神内耗，说白了就是自己心里的戏太多了。那这句话被营销号也是配在各种余华的采访图片上，帖子呢还经常取这样的标题，说余华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当你精神内耗的时候就读读余华的这些话，但已经是被余华在线打假啊。段子手们写几句话，这种凭空瞎编的假语录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名人名言，简直就是这个张冠李戴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这句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被认为是泰戈尔最美的情诗之一。其实这首诗出自张小娴早年写的博客，那他曾在荷包里的单人床这本书序当中写道，别人都以为我是抄泰戈尔的，只有我和我的出版社知道我没有抄，这真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还有呢被认为是伏尔泰名言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啊。实际上呢是英国的一位女作家对伏尔泰观点的阐释。一句名人名言被误传啊，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时候是出于偶然，那有的时候呢也是故意而为之啊。部分的语录甚至是几易其主，出处跟着风向变，谁红就是谁说的啊。

故事作者的所思所想，寻找经典和当下的连接，不如投入生活，在实践中收获成长，在挫折中寻找经验，我们呢或许就能够从中得到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啊。我们来看到评论区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啊，他说其实这些除了本人澄清，其实很多时候是无法证伪的。所以呢，说到破解假名言现象，并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更的是全民树立打假意识的观念的问题。网络的自我净化非一日之功，更的应当关注的是个人如何甄别鱼龙混杂的名言警句，如何看待真假不一的网络信息。那么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不妨多一些独立思考和判断，凡事呢多较几次真儿，不轻信更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4: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4: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4: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午的10:37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一件事儿哈，也就是在上月29号，蜜雪冰城宣布的薄荷系列新品的上市啊。这样的一个新品的主打夏季清凉口味系列，包括薄荷冰淇淋、脆皮小圣代、薄荷奶绿和雪王雪顶咖啡薄荷味的四款产品啊。哎，像是官方介绍显示呢，薄荷奶绿把薄荷风味、茉莉绿茶和奶香组合在一块儿，那薄荷冰淇淋提供薄荷味还有双炫味儿两种选择。那脆皮小圣代呢，由薄荷冰淇淋、脆皮巧克力和奥利奥饼干碎所组成哈。所以看到从这个蜜雪冰城夏季新品的宣传海报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一口薄荷坠入冰河的感觉非常漂亮啊。这样的新品呈现一个青蓝色，哎，看起来真的是把这个蜜雪冰城的新品有一种这种凉飕飕的感觉啊。好，再来说说这条新闻啊，杭州公园出现的捕蚊黑科技啊，简直是一个福利了啊。在最近呢，杭州公园是引入了捕蚊的黑科技，那也是为了减少这种蚊虫对于居民和游客的干扰，提升游玩体验。街道呢是对于一家公园进行了整体的改造升级，在去年9月的时候引进了一个项目啊，叫做吞天蛙捕蚊项目。那这样的一个设备呢，是杭州吞天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通过呢模拟人体释放二氧化碳引诱蚊虫，内部呢也有持续运转的风机来抓捕蚊虫，并且把蚊虫困死在里边。里面呢有一个收集盒是用来收集蚊虫的啊。那这款设备不仅仅能够捕捉蚊子，还能抓捕飞蛾还有飞蚁。那设备的屏幕上显示的抓捕数是各类被抓捕的蚊虫的数量啊。那么街道呢共引进了55台抓捕机和一块数字大屏，这家公园里呢安装了39台抓捕机和一块数字大屏，一家书店的四周是安装了9台抓捕机，一家酒店的四周是安装了7台抓捕机。 那据杭州吞天蛙科技有限公司方面介绍说，其实家里面的一些居住环境周围蚊虫也是比较多的，说平时呢带老人孩子去户外游玩也是频繁接受到这种蚊虫的滋扰，那在自家的花园里面尝试过各种防蚊驱蚊产品都不太如意，于是呢萌生出了创新开发捕蚊虫设备，进入到了这个赛道啊。那也是为了产品出来之后有实际的效果啊，解决市场上已经有的产品的一些的痛点。那也是说到在西溪湿地是做了3年的蚊虫诱捕的实验，控制呢一些想要去控制的地方，其他人不经常去的地方继续的保留哈这种原生态啊。哎，这家公园的捕蚊黑科技哈，从这个照片看起来非常像我们这个靶场的打靶，这种一环一环环数的这种打靶纸啊。哎，也是有小伙伴说速速全国推广吧哈。好，再来说到最近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生产销售抽检不合格的足银手镯，被深圳市市监部门处以罚款739.75元，并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那上月29号，周六福珠宝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是发布了关于足银手镯检测情况的说明，称深表歉意啊。周六福因售卖不合格足银手镯而致歉，网友留言也是说怎么罚的还没个镯子贵呢。好，再来说说这条，小红书官宣世界杯特权转播商，近日小红书官宣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战略合作伙伴。那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有平台已经达成版权许可合作的中国移动及其旗下咪咕平台之外，小红书呢是总台授权在公共互联网领域以这种实时转播、延时转播含轮播、点播含短视频和集锦的方式使用赛事节目内容的唯一被许可方啊。小红书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我们的网友评论说啊，小红书果然是万能的。

0: 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1: 你爱明星吗？
2: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3: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节，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4: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最近呢，浙江绍兴柯桥区博物馆的战国青铜剑被指呢有多处的拼接痕，哎，这件事儿引发关注之后呢，在上月30号啊，前两天，绍兴柯桥区委区政府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称是不存在调包的。之前呢，据此前报道说，有人说在这家博物馆移交工作当中，发现了一个馆藏二级文物战国青铜剑，疑似呢有拼接痕迹。随后呢，官方回应入库的时候登记是完整啊，所以一把战国青铜剑几道疑似的拼接痕，让博物馆就卷入了这舆论漩涡了。有网友质疑啊，是不是掉包了呢？哎，是不是造假呢？到现在官方通报的出台，这场争议是以无掉包、痕有因暂时画上了句号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复盘事件的全程，争议的产生、发酵和化解，藏着文博工。

作的痛点，也呢是折射出公众对于文物公信力的高度的敏感。有质疑并不可怕，回应清楚才是弥合信任裂痕的关键啊。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这公众的质疑并非是没事找事儿。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博物馆是文化公信的载体，二者叠加注定的让每一件的馆藏珍品都置于聚光灯下。这把青铜剑2013年入库的时候登记是完整，2023年移交的时候却发现多数一字的拼接痕，前后反差强烈，所以难免让人生疑。更关键的是呢，问题发生后两年间两次举报两次调查，却始终没有做专业技术检测，仅靠这种眼看还有口头推断来回应。那博物馆这种所谓慢三拍的处置方式也别怪网友们太多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呢，文物鉴定的专业性存在门槛儿，但是呢这种警惕本质上也是对于文物保护严肃性的守护，是对于公共文化资源的珍视哈。没错，我们说文物鉴定的专业性存在着门槛，这也就是有网友说这个检测费用怎么说呢，以后每质疑一次都要进行一次专业检测吗？但是我们说现在回应这种舆情是需要真诚还有事实的，也挺好啊。那么官方的这个最终的通报给了公众一个明确的答案，也是坦诚地揭开了自身的伤疤。专家组通过仪器检测确认青铜剑无掉包，剑柄痕迹是古代铸造工艺所致，剑身拼接痕是早年修复痕迹，因材料老化才逐渐显现，且馆藏期间是没有损坏的。而且通报呢也没有回避问题啊，征集的时候依赖着这种眼看，就是用眼睛去鉴别，叫做目鉴啊，专业能力不足，发现疑点之后不及时上报，不做这种技术检测履职不到位，不遮掩不护短，这种直面问题的态度值得肯定。所以呢这一场青铜剑风波是一次舆情考验，更是一次行业警示。文博事业的公信力藏在每一个严谨的细节里边，博物馆文物的征集保管和鉴定每一环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信任的建立真的是难如登山，崩塌却易如反掌。大家对于文物的敬畏，对博物馆的期待，是文博行业发展的底气。那面对公众质疑，文博单位坦诚回应，科学求证才是正道啊。正如评论区网友留言说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啊。一方面呢，文博行业需要加速拥抱科技，用仪器检测、数据留存等方式为文物们鉴定上一道双保险，减少人为判断的这种偏差。那另一方面呢，也要压实这种责任链条，对文物的征集保管、问题处置等环节严格把关，杜绝敷衍作风，认真守护中华文脉。

好，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后青春期的诗。那么在歌声当中也快要接近我们今天说新闻栏目的结尾了啊。那看一下这个室外的温度，现在呢已经是达到31摄氏度了哈。那么在10点钟的时候我们还看到还是29度，所以说现在气温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今天全天的最高温度显示呢也是31度，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暑降温的工作了。那么这周五呢即将会迎来我们的24节气的芒种啊。那么现在的初夏时节，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公园花园都是迎来了一个月季的盛花期啊。月季的花期呢将会持续到6月底啊。那在最后我们说，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奔波，或许会非常的忙碌，但是也不要弄丢心底的纯粹和赤诚。愿你能历经人间烟火，依旧能够开怀大笑，看透现实繁杂，仍笃定奔赴着美好。好了，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栏目编播齐文，监制季翔，感谢大家收听了，明天上午10点。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来进入到今天的本地财经。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一项项智能技术从科幻走进现实，一个个前沿技术对接生产场景，让观众看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途径。
3: 科大讯飞已连续多年深度参会，本届展会科大讯飞以产业升级新精彩为主题，携智慧教育、翻译、医疗、城市、企业数字化与智能硬件等领域的前沿应用重磅亮相。讯飞 AI 眼镜、双屏翻译机 2.0、 AI 翻译耳机、多语言 AI 透明屏等翻译硬件同步亮相。
4: 这次展会我们也带来了面向企业和 OPC 超级个体的国产化 AI 原生工作台玲珑 AgentOS，它是每个企业员工的 AI 工作伙伴。
3: 物联网与 AI 领域的领军企业 G7 一流是首次参加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会上 G7 一流展示了全场景、全链条、无线化的新一代 AI 安全与运营解决方案，用从车上到车下的全流程覆盖 AI 应用场景，展现了人工智能加在物流实体场景中的务实落地成果。展位现场 G7 一流还重点演示了 AI 安全模拟驾驶舱，通过让观众参与互动体验，切身感受 AI 安全驾驶。
5: 一个是 AI 的智能货舱第二个呢智能 AI 的智能管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跟司机一块儿来协作的一个车下的一个产品，帮助这个司机，帮助货物，我们来实现这个安全，提高效率。但现在呢，我们新的产品呢已经从车上延伸到了车下。
3: 作为智慧能源管理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华德智慧从未缺席过这场盛会。今年华德智慧带来

0: 来了零零息集成管理平台。该平台以数据驱动、协同共享为核心，致力于帮助管理者实现运营成本与用户体验的最佳平衡。它最大的亮点在于，用一个平台就能整合能源、安全、运维及员工友好等多个板块，彻底解决园区、写字楼、校园、医院等场景中各子系统相互独立的难题。同时，明星产品碳控官综合能源管理平台也迎来了全新升级。该平台专注于暖通、电力、给排水、光伏、计量、运维六大业务板块，通过挖掘建筑运行中水电气冷热的最大价值，助力用户降本增效。升级后增加的全局调优算法结合了设备性能、风谷平电价、气候补偿等因素进行自主调控，即便运营人员专业背景不强，也能根据算法推荐轻松获得既节能降耗又保障环境舒适的运行策略。
1: 之前展出的两类算法，一类是对于气象的一个调节，另一类是基于室内温度的调节。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增加了第三种算法，是全局调优。我们会结合一些实施政策，包括项目内的像人员或者人数等等的一些具体的业务数据进行一个综合的调节。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通过举办双边对接等活动，促进多家企业达成新合作。随着智博会落幕，企业也正在持续跟进订单，制定排期。
3: 天津云邀宇航已经成功发射47颗商业气象卫星。这次参加智博会，企业带来了依托气象数据的一系列服务方案，包括预测风力发电功率的新技术等。来自河北省的迅捷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主做无人机研制和遥感测绘，这次就和云邀宇航达成了1亿元的意向合作协议。未来2至3年内，云邀宇航将为这家企业提供卫星数据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
4: 这次也是有接触到一些来自全国新能源、航空航天以及这个低空经济，会有一些相应的客户。展会过后呢，会把这些订单呢交给这个相应的专员，然后他们会有这个相关的对接。
3: 在曙光信息公司的展台，咨询的客户不断。绿装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双武告诉记者，他们主要从事建筑工程和能源项目的设计及运维，今年计划投资1000万建设数据中心。这次吕双武就专门来考察了曙光的相关产品，现场就签下了30多套产品的合作订单，
5: 包括服务器的产品，包括存储的产品，未来会持续的在量的方面会有持续的一个增加。这次展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与这个服务器厂商、芯片厂商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的去交流、去洽谈。
3: 来自滨海高新区的智易时代主要从事用于石化、电厂的巡检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的研发制造。这次智博会，他们不仅带来了10多款产品进行重点推介，还专门组建了一个近20人的展会团队。几天下来，接到询单量超过了1000多个，当场订货的就超过了上100台。
6: 计划采购5套这样的巡检小车，然后挂轨需要8套，然后还有我们的足式的这个巡检狗式的需要2套。智易时代的产品，他们这相当于这个一个公司把我们所有的这个需求都能满足了。
7: 70%-80%的都是咱们那个京津冀地区的一些客户，包括还会像咱们涉及到了一些海外啊，也是有东南亚的地区一项的接触。这次展会感觉收获也是颇丰。
8: 近日，滨海新区信创产业喜获突破，国际权威标准性能评测组织 SPEC 公布了最新的专项测试结果，由中国电信天翼云基于飞腾腾云 S5000C 高性能服务器 CPU 打造的云平台，以168.2分的总分刷新世界纪录，位列第一。这套由国产 CPU 服务器操作系统云平台构建的完整算力体系，也让国云国芯成为行业标杆。
9: 作为此次测试的算力核心，这款产品集成80个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处理器内核，其计算性能相比上一代产品提升50%以上。这款面向云计算、大数据、核心数据库和 AI 训练等场景打造的新一代旗舰级服务器 CPU， 旨在让核与核之间沟通更顺畅，业务跑起来更稳。
10: 取得了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成绩，我觉得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意义。那证明了这个咱们的国产的这个云，加上国产的整机，加上国产的操作系统，加上国产的。

0: 芯片构成的一个全国产化的解决方案呢，可以取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云服务的一个效果，证明了咱们国产的这个技术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呢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的话呢逐渐走向领先。
1: 在产品落地方面，飞腾腾云 S500C 系列芯片已完成与天翼云全量化软件适配，在银行、央企等头部客户实现超万台商业部署。
0: 这也是我们第九次参加咱们智博会了，可以说是我们是伴随着智博会的成长，智博会呢也是见证了飞腾的这个成长。那么对于我们在天津本土扎根的这种企业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平台，另外呢也是个非常好的跟我们全国包括全世界的技术产品相关的这些企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2: 5月30号，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正式启动新攻关计划。
3: 目前在科研不同阶段，对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智算这三种运算方式需求不同，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牵头启动的攻关计划，就是把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智算这三种不同运算方式进行融合，建成新平台。联合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龙头企业，共同攻关平台所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
4: 这三种不同的运算方式揉到这一个平台上，尤其是对跨学科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商飞集团去做大飞机的国产大飞机的研制，或者说是我们中石油去做石油地震勘探，本身就涉及到很多的交叉学科创新，才能更好的服务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和进步。
5: 近日，以奋进15五科技普芯片为主题的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6: 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为2026年度天津市优秀科普基地中国农技协天津市科技小院授牌，为天津市第3届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十佳讲解员、2026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并为2026年天津科普大使颁发聘书。
7: 今年我被评为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未来我工作的方向。我们也是致力于智能装备打造桥梁工程建设，让桥梁建设更智能更先进。
6: 本次活动科普嘉年华汇聚麒麟软件、滨海科技馆等32家单位参展，其中设置无线电能传输、太空装置、智能机器等多款代表性科普展品与互动体验装置，现场打造前沿科技、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科普服务四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天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形式拉近大众与前沿科技的距离，推动科普与科创深度融合，让各类科技成果真正可感、可触、可体验。
8: 我们今年的科技周在全市预计将开展800多场系列活动，把科技知识送到人民群众的身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3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动态。日前，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明确支持投资者按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该规定将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清晰的政策框架。
1: AI 大模型公司智谱日前在港交所公告称，董事会已通过建议向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配发及发行 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至8%， 相关决议案将提交年度股东会批准。
0: 比亚迪日前公布五月销量数据，当月新能源汽车销量38.35万辆，结束连续八个月销量下滑，其中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6万辆，达到16.06万辆，同比大涨80.7%，海外销量占比已经超过41%。今年1到5月，比亚迪海外累计销量超61.6万辆，全球化战略加速。

0: 度推进。
1: 日前，字母表公司宣布拟通过股权融资筹集800亿美元，其中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将认购100亿美元股份，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建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是科技公司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单笔融资之一。
0: 据最新市场数据，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98.4%。尽管美国五月 ISM 制造业 PMI 意外升至54，创4年新高，但价格指数居高不下，原材料成本连续第20个月上升，高企的通胀压力料将继续限制美联储的降息空间。
1: 昨天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白酒消费税申报新规正式施行，新增白酒消费税计算明细表和白酒生产企业关联销售单位信息报告表两张附表，首次明确出厂价与关联方对外售价60%孰高的契税原则。新规没有调整税率，但大幅提升了征管透明度，被业内视为白酒行业合规化的分水岭。
0: 昨天，天津市住建委会同市场监管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开展房地产交易和中介市场秩序整治工作，计划利用2个月左右时间，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行销、经纪服务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房地产市场规范运行。
1: 今天，2026年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吸引超过400家企业参展。本届新增华为、华科、五洲等数字科技与海工装备企业，集中展示航运新技术与全球冷链物流成果。博览会6月3号至5号面向社会开放。
0: 昨天，央行开展1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维持在1.4%不变。分析指出，五月流动性消耗增多，市场对持续宽松预期松动，但央行呵护态度未变，资金面仍不具备持续收紧的基础。
1: 近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持有效的期的居住证在成都市连续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3年及以上的人员，即可申请在中心城区落户。这是成都进一步放宽落户门槛的重要举措，有望吸引更多的人才入荣。
0: 日前，中地公告，公司股票6月2号停牌一天，6月3号复牌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中交地产，日涨跌幅限制由5%恢复为10%。公司通过剥离全部地产开发重资产，实现净资产转正，战略向物业与城市轻资产运营。
1: 日前，俄罗斯宣布自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的出口禁令，该措施将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旨在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供应稳定。
0: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出口额达创纪录的877.5亿美元，同比增长53.2%，创1984年以来最大单月增幅。其中，半导体出口同比猛增169.4%，至371.6亿美元，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
1: 自2026年的6月起，储蓄国债即将纳入个人的养老金产品池。浙江 为居民养老理财。

0: 来提供更加安全稳健的选择，也有助于扩大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吸引力。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结合电力交易等情况，设置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的交易认定上限，为绿色能源消费认证提供统一标准。
0: 近日，上海市印发《服务业“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并推动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
1: 据消息人士透露，欧佩克很可能在本周日举行的会议上将七月石油产量配额每日上调18.8万桶。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景下，这一增产幅度远不足以弥补中东供应中断带来的缺口。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呢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6: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正在直播当中的财富第三集，以下呢是热点经济。国家医保局5月31号发布了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7: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近年来，我国儿童

0: 药物临床试验规模稳步攀升。最新的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有235项，并且连续三年增幅达15%到20%。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的占比超过50%。不过，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家长对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存在认知误区。
1: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2: 因为好多家长都会观念上认为说，好像是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在临床上现在要用到的一些药物，如果它没有在儿童应用的安全性的这些数据的话，实际上就会导致可能临床上无药可用。因为对于这个人群来说呢，有的时候成人数据是无法进行外推的。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1: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3: 儿童的药物临床实验是不能作为首发实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试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1: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4: 我们重点明确临床试验参与各方的职责，加强对儿童骨骼、器官等特有的不良反应的重点监测，以及上市后安全性的监管。
5: 正在直播当中的财富第三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经济。近日，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受此影响，国际油价6月1号盘中一度暴涨近 8%， WTI 原油最高触及每桶94.30美元，布伦特最高触及每桶97.45美元。截至当天收盘， WTI 原油报每桶92.16美元，涨 5.49%， 布伦特原油报每桶94.98美元，涨 4.24%。与此同时，因油价上涨加剧通胀担忧，国际金价大幅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失守4500美元关口，收跌 1.87%， 报每盎司4475.2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快速推进，预计一周内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分析人士指出，全球原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油价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上行风险。

0: 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辑罗健，主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我们关注的，
4: 我们身边的，
3: 各种信息发布，
4: 法律问题咨询，
3: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4: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3: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从小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3和8。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夜间是多云转阴，微风，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是24度，体感温度最高37度，最低24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为1级，花粉浓度较低。那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之中啊。那明天白天是阴转雷阵雨，有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呢是晴阴转多云，风力减弱至微风，最高气温会降到29度，最低气温19度。那外出一定不要忘记携带雨具，同时还要注意防风啊。那周四到下周一呢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微风，最高气温26到29度，最低气温是17到20度。最新的气候趋势预测显示，预计6月份天津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较常年同期会偏高，降水量偏少，预计6月全市平均气温为26到27度左右，平均降水量是60到65毫米。

那高速方面这个路况信息有点复杂，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交通管制，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是限行危险品运输车，荣乌高速的金文收费站、杨柳青收费站、新口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长深高速的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还有秦滨高速汉沽东收费站、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黄蒋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的滨州方向，还有西部新城南收费站、青纺城南收费站、南港收费站入口限行，还有危险品车辆是禁行。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啊，还有金石高速海景大道收费站、东台子收费站入口限行，同时危险品车辆是禁行。还有天津绕城高速汉南收费站、芦台南收费站、潘庄收费站、大张庄收费站、双街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同时金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金宁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还有金沧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都是限行危险品车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金沧高速的金来收费站、靖王路收费站入口也是限行危险品车辆啊。海滨大道中心渔港收费站入口限行，然后危险品车辆是禁行。唐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京津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京津唐高速杨村收费站、下朱庄收费站、宜兴府收费站的滨海新区方向，金中路收费站、天津机场站收费站、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京沪密卓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同时还有

0: 京汉联络线的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是限行的一个状况，同时危险品车辆是禁行。最后还有这个螳螂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是限行危险品车辆。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也是在问你权利开通当中，258701010202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民生试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5月30号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完美落幕，嘉宾规模、展览规模、展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天津智能产业的金字招牌更加的闪亮。那作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全国首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的先导区，在本届盛会上，滨海新区参展企业表现抢眼，抢新创新的成果备受瞩目，签约收获颇丰，不仅成为了最耀眼的展区，更变身为最澎湃的动能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与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天津在人才、产业及港口方面的优势，聚焦场景与研发层面开展深度合作，在天津经开区推动具身智能创新应用，加快打造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的创新高地。
1: 据了解，结合天津产业和政策优势，宇树科技将充分依托其核心技术全站自研优势，积极推动适配北方地区场景的创新应用研发方案，以天津经开区为重要承载地，重点聚焦安防巡检、消防救援、教育培训、工业运维等关键场景，推动在港口、石油化工、生产制造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应用，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与实际应用场，推动二次开发成果在区域实现产业化。
2: 天津有很好的这个人才优势、产业优势和港口资源，对于宇树在这个中国以及全球进行这个产业布局和战略布局，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进作用。然后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业务落地到天津，更多的还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板块包括像这个港口的这个巡逻巡检石油石化包括这个制造业的一些生产制造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
1: 据了解，双方还将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高校整合天津高校与科研院所资源，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体系，通过联合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共建、成果协同转化等多元化模式，培育壮大具身智能领域专业人才梯队，为区域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强劲支撑。
2: 下一步我们也希望和天津当地的这个央国企、高校和各类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一些场景应用端我们深入的开展深度合作。
1: 据介绍，本次合作是天津经开区落实落细具身智能三年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区域聚力引进高端科创资源的重要成果。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宇树科技与市、滨海新区、经开区开展全方位合作，依托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为企业落地发展拓展空间，强化资源保障，进一步完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圈，共促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我为青海带好物，即享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滨海文化中心举行。
3: 在青海好物联合展示区，23家青海优质企业携近百款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沙棘果汁、牦牛乳制品、煎炸花椒、枸杞蜜等琳琅满目，以看得见源头、摸得着标准、连得上渠道的实景化陈列，推动产地企业与天津餐饮企业生鲜零售平台现场对接，打通从高原牧场到京城餐桌的直供链路，让新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三江源的纯净魅力。同时，此次活动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以技法互鉴、风味共生为核心，国家级非遗答顿宴与金菜经典同台呈现，既展示了经典金菜，又以全套金门烹饪技法演绎高原食材。
4: 您吃什么呢？
5: 这个是牛肉拉面，刚才排了好长的队，
4: 是吧？
5: 嗯，但是味道挺正宗的。刚才还吃的那个牛肉丸也挺好吃的。
3: 在积极推介青海特色产品的同时，两地企业也在一二三产融合上探索金青两地合作新路径。
6: 此次呢，是我们一个，带着我们一个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有色枸杞为主的，四款产品来参加此次青海家宴的活动。希望呢，我们在天津的这种活动现场，我们会寻求进一步的合作。
7: 我手里啊，这款的，果芹，还有这一杯啊，芹菜汁儿，虽然看似啊很小， 但是它是跨越了千里，青海三高两净环境下种出来的优质的超级蔬菜。我们通过一产的培育，我们又带动了二产的升级。这个汁儿的话，未来是在当地进行建厂，然后进行榨取原汁儿，然后呢，我们再拉动大型的商超、大型的这个茶饮店。
3: 一株家宴连接高原生态馈赠与渤海湾消费市场，一次推介让对口支援的民生温度转化为市民舌尖上的幸福味道。16年来，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从修路架桥到产业合作，从人才交流到品牌共建，两地情谊日益深厚。未来金青两地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以青海家宴为纽带，不断拓展经贸、文旅、餐饮等领域的合作空间，让高原好物汇集两地民众，共同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日前，天津市教育科学院附属滨海泰达中学举办校园科普活动，
8: 现场内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学生们穿梭在各个科技体验与互动项目前驻足体验。VR 深海观影区里，同学们带上设备，沉浸式探索海底世界。AI 科技美育、无线电侧向科普与趣味实验演示台前，大家动手操作，感受科技魅力。本次活动以青春活力校园风、解锁心灵、玩转科技、拥抱健康为主题，融合科技体验、心理赋能、家校共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涵盖心理健康培训、音乐快闪、消防科普、非遗体验、科学实验演示等多个特色项目，为全校师生打造一场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校园科普活动。
9: 我们这一年的科技社团占我们全校社团的50%，主要是把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领域进行融合。未来呢，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如何用好客户服务这个时间，让我们的学生从小就能够种下这样一个科技的种子，然后呢也愿意为之付出，为之努力。
8: 本次活动的启动标志着天津市教科院附校滨海泰达中学科技与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全面展开。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五育融合，强化科技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推进，不断丰富育人载体，为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筑牢根基。
0: 近日，由滨海新区自主创作投资发行的天津首部元青题材院线电影《小桥的夏天》首映发布会在滨海文化中心举行。
10: 给我一个机会，让你的世界亮起来。
11: 我以前看这条河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但现在它是流淌的生命。
3: 据了解，《小桥的夏天》历时26个月精心打磨，创作团队武上青海黄南高原实地采风，在海拔近4000米的泽库县开机拍摄。影片以天津元青教师为原型，讲述了元青美术教师乔小乔与藏族少女杨毛家温暖奔赴、共同成长的动人故事，真实再现了元青干部人才与黄南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融合发展的奋斗历程。
12: 这部电影我们以刻画人物为主，这个可能它剧情冲突不是像大伙儿这种娱乐片但是它用情感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交融来这个刻画，来给我呈现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这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概念。
3: 剧组历时2年多，踏着元青的足迹，践行元青的精神，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12: 我们采访到、调研到当地的我们对口支援的元青干部人才从那里面聊出了很多就是人物原型和一些他们的元青的故事也触发了我们这个电影前期创作小组这个创作的激情。我们是用电影体验到了我们实际的元青同时我们也想用电影的形式把元青的故事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3: 作为一部以真实元青经历为底色的作品， 小桥的夏天既呈现了高原壮美的自然风光，也着力刻画人物内心的成长与碰撞。细腻温暖的故事，真挚动人的情节，深深触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也引发了原青干部的深刻共鸣。
13: 觉得这部电影啊，拍得特别的真实，而且呢，这个感情也特别的丰富，这师生的感情、姐弟的感情，还有咱们这个元清的这种两地的感情，可以说是一次青海行，一生黄南情。当我看到这个小乔，这个坐着农用车，然后骑着摩托车去家庭里去家访，哎呀，一下子把我就带回我第一次去泽库家访那个场景。
3: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天津16年对口支援黄南州的真实写照。16年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扎根高原，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倾力作为，立足黄南所需、天津所能，用实际行动为促进黄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天津力量。
0: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的消息啊！截止到5月31号晚，我国2026年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三名。那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的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着消费的活力。
1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5: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6月4号上午9点起，考生可以在招考资讯网自行下载并打印高考准考证，详细了解自己所在的考点信息。今年滨海新区共设13个考点，分别为塘沽一中、紫云中学、塘沽二中、塘沽十三中、泰达一中、广达校区、耀华滨城、汉沽一中、南开滨海、外大滨海初中部、大港一中、大港实验中学、大港五中和油田一中。再来关注儿童用药啊，曾经我国的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日前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2: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3: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2: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0: 记者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的占比也越来越大。
4: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2: 那么，什么是儿童专用药？它和成人用药有什么不同呢？
3: 儿童专用药，我们要通俗讲，就是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确，儿童的用法用量。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2: 专家介绍，儿童用药相比成人用药，在研发

0: 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1: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在药物毒理学方面呢，争取它都是对最安全的。
2: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对此，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目前已经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了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的精准、安全、规范。
1: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0: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3: 我们会优先覆盖儿科临床常用的、安全性数据相对充分的、儿童获益明确的药物，广泛征求国内儿科医疗机构的意见，通过发布公告简化申报路径。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4: 截至目前，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包括治疗罕见病、家族性地中海热的一线药品等。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6: 不去。
5: 哎，
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6: 哦，你说说。
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6: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冯雪，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0: 黑马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0: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0: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7: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6: 哦，频率是
7: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2，我们将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2025年度巡游出租车费改税补贴申领启动，戳破网络食品虚假销售宣传的牛皮。驱蚊剂和防晒霜并用或影响防晒效果哦。家装低价引流，猫腻多。芒果凤梨口感独特，选购食用千万不要盲从哦。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好的，进入到消费早知道。日前啊，天津市2025年巡游出租车税改费补贴申领启动，将持续到6月30号。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符合申领条件的驾驶员啊，可以通过天津交通运输或天津道路运输微信公众号进入补贴申领小程序来进行操作。补贴预计将在7月下旬统一发放到位。根据介绍呢，该补贴发放范围为符合法定资质、实际开展运营服务的巡游出租车，补贴按车辆核算，单车年度补贴标准是2916元，车辆实际运营时长不足一年的，按月实际发放每月243元。为进一步推进补贴发放工作便民化、高效化、精准化，天津市道路发展中心前置开展信息核查，保障补贴发放精准无误，全方位优化申领补贴及核实发放流程，并开通企业及行业咨询专线，方便驾驶员随时咨询，快速答疑。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可以通过天津交通运输、天津道路运输微信公众号随时查询了解补贴申领的相关事宜。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这是监管部门对近半年来网络食品销售乱象的一次强有力集中回应。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的虚假宣传问题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从宣称澳洲原装进口，实际产地却在国内代工的优思益叶黄素，再到号称能调节三高，实则以次充好的驼奶粉，再到各类披着科技外衣的普通保健品，网络直播间的表演艺术不断刷新着消费者的认知底线。中国消费者协会2025年发布的消费维权主题调查报告显示啊，在公众不太放心的消费类别当中，食品类和直播营销类服务分别位居商品类和服务类的榜首。面对着花样翻新的网络销售模式，传统监管方式显得力不从心。过去啊，监管更多依赖消费者投诉、媒体曝光，监管部门介入事情之后处罚，这样的处理链条呢，让不少商家钻了空子。等到监管措施落地，不少的不良商家已经赚的是

盆满钵满，换个马甲又能重操旧业了。平台和主播也常以不知情为由推卸责任，一条商家造假、主播吆喝、平台装傻的畸形生态链潜滋暗长。直播间当中的舌尖上的忽悠急需规范治理。近一段时间，专门针对网络食品监管新规出台，为监管部门高效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网络交易平台监督管理办法则实施了主体责任，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明确了直播间运营者的直接责任。刚刚实施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更是从源头上清晰划分了平台、平台内商家、直播间经营者等各方责任。在网络食品销售这个虚拟空间当中啊，每个参与者的责任都必须落实到位。平台不能只做房东，主播也不能只当演员，商家更不能躲在屏幕后面打游击。严谨的标准落地需要严格的监管执行，本次专项行动的要义在于精准打击，将紧盯三大顽疾。一是普通食品宣称保健食品功能，保健食品夸大治疗功效的神医行为；二是虚构原产地以次充好的李鬼行为；三是刷单炒信虚构好评的数据美容行为。这些正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擦边球做法。那值得关注的是啊，监管手段也在升级，运用大数据监测敏感宣传用语，开展网红食品靶向抽检，建立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这些创新手段让虚假宣传难以遁形。整顿网络食品市场秩序，意义不在于查处一批典型案例，更在于树立规则、明确边界，还有震慑潜在的违规者。当直播间里的每一句宣传语都可能成为法律依据，当平台上的每一张产品图片都要接受事实性检验，网络食品的销售才能从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发展。从田间到餐桌，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从直播间到电商货架，网络食品的真实性同样不容有失。专项整治，精准打击，戳破虚假宣传的牛皮，让诚信成为网络经济的底色，这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最近啊，研究人员借助离体皮肤模型和人工智能软件发现，在和驱蚊剂并用的情况下，防晒霜对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啊。根据研究人员介绍啊，在一些温暖且蚊虫较多的地区，防晒霜和驱蚊剂同时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离体皮肤模型是由人体来源皮肤组织经体外培养获得的模型，他们借助该模型可以评估皮肤损伤程度的人工智能软件，测试了单独和混合使用防晒霜以及驱蚊剂的效果。测试使用了一款含紫外线过滤剂的防晒霜以及一款含有驱蚊汁的驱蚊剂，均是畅销产品。结果显示啊，单独使用防晒霜可以有效保护皮肤，显著降低紫外线损伤，而防晒霜和驱蚊剂并用，防晒霜对 UVB 波段的紫外线防护效果是显著下降的。该研究没有解释这一现象的确切原因啊，但此前刊登的英国皮肤病杂志的论文是这样说的，在对猪皮肤进行体外试验表明，驱蚊剂和防晒霜同时使用会显著增强驱蚊剂当中避蚊胺和防晒霜当中的二苯甲酮这两种化学物质被皮肤吸收的量，这可能是导致防晒霜效果被削弱的原因。有研究人员介绍，本次研究仅是分层涂抹防晒霜和驱蚊剂，以混合物形式使用的效果是有待研究的。此外呢，使用驱蚊剂和防晒霜等化学物质还需要警惕其健康风险。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好的，来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4啊，来共同开启今日看点，我们来说一说家装低价引流当中的那些个猫腻儿。那随着房地产政策的优化调整，楼市逐步回稳，家装市场也随之回暖，但部分家装企业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着经营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的问题。那日前的市场监管部门结合近期家装领域的投诉举报热点，梳理出服务当中的突出问题，并且发布了消费提醒，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

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根据了解，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家居用品相关投诉跻身热点领域，家装市场存在着隐形消费、合同陷阱等问题尤为突出。结合投诉数据和行业调研结果，市场监管部门总结了四大常见的家装维权纠纷，为消费者提供借鉴。首先啊，装修公司常以模糊的全包、零增项等低价概念，让消费者放松警惕，签约之后再逐步加码。未顺利签单，口头承诺不收费的项目，在签约时不写入合同，后续极易引发纠纷。在实际操作当中，增项手段花样百出，有的装修公司在合同当中故意漏项，开工之后业主才发现，拆墙啊、垃圾清运啊、电表移位啊等基础项目都要额外收费，有的则将施工工序拆分成多个名目重复收费。由于家装专业性强，消费者是难以辨别哪些项目是含在合同当中的，只能被动接受额外的费用。多数业主经验不足，和装修公司未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仅通过口头或微信等方式约定关键条款，一旦发生纠纷，举证难度较大。部分装修公司还利用格式条款规避自身责任，存在关键责任界定不清、验收标准缺失的问题，极大程度地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咱们从消费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啊，施工环节偷工减料是时有发生的，效果图和实际交付或不对板，说好的品牌材料变成了同档次的杂牌，本该做挂网处理的墙面被省略，施工工序混乱，现场管理不合格，还有公司野蛮施工，未经报备擅自破坏房屋的结构安全，严重影响居住体验和装修质量。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的设计师啊是专业能力不足，未能结合房屋实际条件和居住需求提供合理的设计方案，反而盲目追求满吊顶、复杂造型等表面效果，不仅导致层高大幅缩水，居住空间显得压抑，还会额外增加装修成本。还有部分设计师缺乏专业判断，无法依据房屋格局和采光条件优化空间布局，甚至推荐不必要的装修项目，既浪费了业主资金，又降低了居住舒适度，严重影响装修体验和居住的实用性。另外呢，针对装修领域存在的问题啊，市场监管部门为广大消费者提出了八大消费提醒，覆盖装修的全流程。一呢，是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消费者在装修之前要仔细阅读上述地方标准，了解家装服务全流程，做好理性选择，规范签约全程监督。二是严格甄选服务主体，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呢，要核验企业经营资质和信用状况，多方了解其市场口碑，并且进入其门店实地考察，了解其工艺标准和服务流程，审慎选择资质齐全、口碑良好、制度完善的装修企业。第三呢，是重视资金的安全问题。家庭装修周期长、金额大，是典型的预付式消费。为避免装修资金风险，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具备家庭装修资金保障的装修公司，通过第三方监管账户规避因企业跑路、工程烂尾、质量不达标的问题带来的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第四呢，是细化完善合同约定，建议使用由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消委会或行业协会编制的装修示范合同。若为企业自制合同，可根据放心舒心消费服务第一部分家装行业当中关于合同内容的规定，仔细阅读服务标准、材料规格、施工期限、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确保所有服务承诺写入到合同，并且留存相关的佐证材料。五呢，是科学核验设计方案，结合房屋实际情况复核设计方案，确保方案符合空间使用需求，特别是涉及到打拆墙体、增减门窗等改变房屋结构的设计，消费者作为第一责任人，需要确保房屋结构安全，必要时要咨询第三方专业机构。六是明晰费用明确清单，在签约之前全部确认各项费用构成，明确计价规则和结算标准，避免模糊约定导致预算超支，可以和装修企业协商约定实际工程总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的比例范围，以规避不合理的增项。七呢，是强化关键环节监督，重点关注隐蔽施工等关键工序，做好现场查验或资料留存，确保施工符合规范和合同要求。家装服务专业性强，建议消费者直接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监管机构，严格把控节点验收。第八项是要做好维权证据留存，妥善保管合同、票据、聊天记录等证据，若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消费纠纷，可

先和装修公司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投诉举报，或者向当地的住建、市场监管、消委会等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投诉站来进行协调。来关注到啊，最近芒果、凤梨成为了水果消费市场的新晋热门产品，并且兼具芒果和凤梨的双重风味，香浓甜蜜不刺嘴的卖点，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尝鲜。然而不少消费者心生疑惑啊，说这芒果凤梨究竟是什么品种呢？真的是芒果和凤梨的杂交吗？其营养价值是否优于普通凤梨呢？食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带着这些消费者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到了中国热带农学院的科学专家。在社交平台上，记者看到凤梨界的混血儿，芒果加凤梨等于芒果凤梨等这样的宣传标准啊，被广泛标注在芒果凤梨介绍页面上。不少消费者见状不禁产生疑问，难道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新品种吗？那农业专家表示啊，芒果凤梨并不是芒果和凤梨的杂交品种，而是由台湾省农业试验所通过凤梨科凤梨属菠萝种的种内品种杂交而成，正式名字为台农23号凤梨。这个芒果凤梨的亲本分别是香气浓郁的台农19号凤梨，也就是蜜宝凤梨，和黄金果肉甜度高的台农21号凤梨黄金凤梨。那其果实成熟之后啊，果肉金黄，吃起来会品尝到类似于芒果的独特香味，而被形象地称为了芒果凤梨。专家介绍，芒果凤梨的最佳品尝日期是每年的4月到6月份，除了独特的口感，还具有较强的商品性能，主要表现在抗病性强、可食用率高、裂果率和水芯果率较低，同时较耐储存，适宜跨省长途调运。那记者走访了多家水果店，发现啊，店内普遍销售着普通菠萝、金钻凤梨，多数商家表示芒果凤梨价格高，很少进货。在某电商 APP 上，300克装的芒果凤梨果切售价是29.9元，500克装的黑钻凤梨果切售价是19.9元。芒果凤梨和普通菠萝的价格非常差距明显，那么它的营养价值是不是更高呢？对此啊，专家指出，从营养成分来看，芒果凤梨和普通菠萝的营养构成基本一致，均富含 VC、膳食纤维、钾、锰和天然酵素等等。根据中国热带农学院的检测数据啊，每100克芒果凤梨的维生素 C 含量是25毫克，膳食纤维1.3克，钾120毫克，和普通菠萝的营养含量基本相当，没有什么差异，不存在营养更丰富、营养价值翻倍的说法。那对于消费者的疑惑，专家进行了解答。第一是完全不用泡盐水并不绝对。芒果凤梨虽然在选育过程当中降低了菠萝蛋白酶和草酸的含量，对口腔刺激性大幅减少，但少数口腔黏膜敏感的人群直接食用还是会出现口腔发麻刺痛的不适症状，建议这类人群食用前呢，要用淡盐水浸泡个5到10分钟。二是减脂美容促进消化属于夸大宣传，芒果凤梨当中的膳食纤维确实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但它的糖分含量较高，过量食用反而会导致热量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控制。那同时啊，其含有的营养成分仅能作为日常膳食补充，不具备任何美容治病的功效。三是零农药残留，需要理性看待。凤梨病虫害少，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农药的剂量和次数比较少，包括芒果凤梨、金钻凤梨在内的正规种植的凤梨品种均严格遵循国家农药使用标准。上市之前啊，需要经过农药残留检测，但零农药残留在规模化种植当中是难以实现的，消费者正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格产品使用，放心。所以啊，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芒果凤梨的时候，要选择冠芽正常、果形饱满、果皮呈金黄色且带有光泽、果眼平整、手感比较沉的果实。在吃的时候呢，芒果凤梨虽然口感比较好啊，但是不要过量吃啊，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250克，不建议空腹大量食用，避免菠萝蛋白酶刺激胃肠道黏膜。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过敏性体质人群、胃肠疾病患者食用芒果凤梨的时候，应当
当格外的谨慎。芒果凤梨含糖较高，且升糖指数中等，糖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食用量，每次不超过100克，最好是两餐之间食用。对菠萝过敏的人群，食用之后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皮疹、腹痛等过敏反应，那初次食用者要少量尝试，观察无不适之后再正常使用。芒果凤梨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果酸，过量使用可能会加重胃肠道负担，胃肠功能较弱的人要酌情减少食用。

用量。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电话25870101、25870202。那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0: 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4: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5: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4: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5: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4: 第702集，唐万新陨落的金融大鳄。以唐万新为核心的唐氏家族的陨落，是中国民营资本发展历程中最有争议的一次事件。乍看起来，唐万新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核心团队提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完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完美性使得国内很多人在唐氏家族核心成员被捕、财富逻辑被市场彻底击穿之后还为之叫屈。那么，这个中国金融领域一时的枭雄，其计划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呢？他所受的量刑和处罚是过重还是过轻？让我们从唐万新的发迹史开始说起。唐万新是新疆人，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新疆的一所大学。据称，在大学时期，唐万新就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由于家贫，他在学校做起了倒腾的生意，而且一直延续到他毕业工作以后。这类倒腾的生意在那个年代很盛行，因为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内市场供应奇缺，因此贸易成为国内满足需求的途径之一，当然也是建立个人财富的最快捷的途径。与很多同时代的大学生一样，唐万新有着80年代大学生自视为天之骄子的自傲，在之后从他后面的经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个不安分的大学生在度过了最初的财富累积的过程之后，就迅速地寻求做大事的机会，而且他胆子奇大，有一种特别无惧的性格。当初唐万新做生意的主要路径与所有贸易从业者一样，都是从舶来品集散地广州进货，再贩卖到全国各地。这本来是非常容易赚到钱的，可是根据熟悉他的人介绍，唐万新并没有从这种贸易中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反而是一桩

他无意中做的生意使他迅速的脱了贫。唐万新在早期做过很多生意，其中之一就是在乌鲁木齐开过一家叫朋友的采扩社。当时乌鲁木齐采扩业的条件和设备很差，从业者都要把胶卷送到广州才能冲印和放大照片，但正是这种外在条件的制约使得唐万新悟出了门道。他的大学经历使得他在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的采扩业者中脱颖而出，他率先采用托塔乘飞机的乘客捎带的方式把采卷送到广州，冲完之后再以同样的方式送回，这样不仅成本低，而且速度快，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他也赚了60万元。之后他放弃了采扩业，转而涉足多个领域，但都是浅尝辄止，无疾而终。直到命运中的第二个机会，股权证向他招手，他的人生发生了真正的逆转。众所周知，唐万新碰上的这个第二个机会就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大金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股权证的出现是一个奇特的产物，也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财富。当初到处都推销不掉的股权证，最后竟然变成了黄金。唐万新正是靠购买股权证淘到了真正的金矿。从此以后，唐万新的金融之旅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可以说，金融这个玩钱的行业充满着诱惑力，投入这个行业里的人除非有着极强的自我约束力，不然很难摆脱以钱生钱这样一个模式的魔力。随后，唐万新的队伍开始扩大，唐氏兄弟都陆续的进入了他开始创办的公司。唐万新当时的主要业务还是处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边缘地带，不过他很快便发现了可乘之机。早期的中国股市设立的目的是为国企解困，而国企上市则基本上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由于对新生证券市场心中无数，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都出现了低估公司资产而出售股份的现象。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游资，大量社会闲散资本出于寻找回报的目的而到处投资，而整个证券市场的股票供应又极其稀缺，所以为数不多的几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成了炒作的目标，所有上市公司的股价都高得离谱。悟出了门道的唐万新开始以自我积累资本为主，组织社会资本收购公司上市改造所需的多元化股东权利，积极谋取成为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东，而后在公司上市以后，以高企的股票价格为基础，把手中的法人股质押给银行套取现金，再组织对下一个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以连环收购为核心的这种盈利模式使唐氏兄弟的资本迅速壮大。从这番对唐氏兄弟盈利的模式解读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氏兄弟无疑是非常有头脑的人物，尤其是唐万新，正是他无意中踏入了正处于爆发式成长阶段的金融领域，使得他成了时代的幸运儿。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唐万新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有他特定的历史作用。在他早期对于新疆若干上市公司的连环收购里，实际上他起到的作用是将社会上各种本来互不相干的要素，如银行、券商、社会资本、上市公司，通过自身的作用联合到一起，最后把这些上市公司送上证券市场，实现了政府把国有资本有序地转移给社会资本的目的。这个过程无疑是一个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有所作为，则是唐万新能累积巨额财富的主要原因。在此期间，唐万新参与了一系列在一级半市场收购某些公司股份的事宜，涉及西安地区等多家公司。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由于资产的扩大，唐氏兄弟成立了德龙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并且参与了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而在这家公司资金出现困难之时，果断出资收购，实现了对这家公司的控股。由于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有半官方的身份，唐氏兄弟在1993年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两个资源，其一是在交易所的席位，其二是融资的通道。至此，唐万新的公司有了做大的最好机会。在此之后，唐氏兄弟向各大金融机构融资3亿元，开始了真正的冒险之旅。唐氏兄弟在后来被逐出历史舞台之后，还有相当多的社会人士为之抱不平，主要原因就是唐氏兄弟在

事业处于巅峰之时，推向社会的是一个似乎能实现的产融结合的蓝图。唐氏蓝图的核心含有相当多的全球化气息，其实正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运动发轫之初。所谓全球化，即产业公司凭借自己独特的产业优势，把产品和服务做到世界各地，从而谋求利润和产能的最大化进程。而这个过程与产业的信息化高度相关，个人通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适时出现，使得巨型产业公司能够方便而实时地控制位于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正是在这种全球化潮流之中，唐万新推出的产融结合计划就显得很有吸引力。唐氏的计划其核心就是以金融为手段，给国内的产业整合以支持，并以金融来主导国内的产业整合。当时德龙公司已经收购了以生产汽车零部件为业务上市公司的香火聚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加工新疆特色番茄为主的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以生产电动工具为核心业务的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唐万新的商业逻辑是，德龙将以这三家公司为核心，从资本市场里拿到足够多的资金来收购同样生产这三类产品的国内公司，并且整合于这三家公司旗下，形成三个全国性的大型产业集团。为此，唐万新执掌下的德龙逆势将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高高托起，形成当年 A 股市场独有的老三股现象。最高的时候，德龙手里几乎集中了这三家上市公司九成以上的股票，形成了事实上的庄股。香火聚、新疆屯河和合金投资三家上市公司在成为德龙的控股对象之后，确实有一些收购行动出现。唐万新因为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所以可以给这三家上市公司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唐万新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市场开始认可他的计划，那么德龙老三股的股价将逐步被人们认可而购买，甚至是推高。德龙则将因为手中持有老三股的大量股票而直接在证券市场大获其利，从而有进一步的资本来支持自己的产业计划，实现产业整合的梦想。而在此期间，德龙作为一个金融公司，从新疆一隅开始进军上海。在上海这个金融大舞台，德龙又同时与国外资本合作，帮助他们完成了数家对国内实业公司的收购。成为资本市场上相当活跃的一个角色。据说唐万新一直把一块高盛颁发的牌子放在办公室里，以证明德龙公司的实力。这是他帮助高盛完成对国内一家公司收购以后所获得的精神奖励。而这种零碎交易的成功，更是刺激了唐万新把其产融计划做实做大的野心。但是事实上，唐万新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行走在金融和法律的边缘。有过在证券市场操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前面所述唐万新操作老三股的手法，其实就是操纵股价的庄家行为。由于集中了九成以上的股票于一家公司，德龙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这三家公司的股票定价。问题是，市场中的其他交易者是否认可这个股价，是否会在这个价格上对股票进行交易？而摆在唐万新面前的事实是，随着老三股的股价不断地被德龙拉升，市场中的交易者更多的是退出而不是参与进来，最后才使得德龙集中了如此高比例的老三股的股票。为什么交易者会退出这三个股票？其实这正是唐万新产融计划的软肋所在。无论是香火聚、新疆屯河还是合金投资，这三家上市公司在其各自的产业领域都算不上是优秀的公司，他们没有令同行信服的过去，也没有因为金融资本的注入而有过什么过人的业绩，更不用说有把其产品和服务在短时间之内做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去的可能。说到底，唐万新的产融计划缺乏的是用公司的业绩给居高不下的股票以支撑。资本市场虽然潮起潮落，但是在长期内推高股价的唯一理由还是业绩。而老三股在受到德龙青睐以后，从来没有给证券市场的交易者以丝毫的信心，所以交易者不买唐氏兄弟的账，就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选择。英特尔前总裁葛洛夫说过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

的生存。但唐万新的案例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更恰当，天才与疯子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看起来唐万新也颇像葛洛夫描述的那种偏执狂，这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唯我独尊牌匾的富豪，一直疯狂地执着于产融结合的梦想。他手里拿着老三股大量呆滞的股票，却打起了另外的主意。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虽然市场上几乎没有人追捧老三股，但是这三只股票的价格却始终居高不下，甚至扶摇直上，让所有交易者大跌眼镜。但是深谙中国国情和整个资本市场内幕的人一看就明白，唐万新打的是另一个主意，那就是抬高股价，从而获得向银行进一步融资的能力。很明显，股价一抬高，德龙控制的股票就值钱了，也就可以向银行贷更多的款，有了钱他就可以进一步去实现收购融资的梦想。以此为分界，唐万新主导下的德龙已经一步一步地越过了法与非法的分界线。我们知道金融业很多产品都是在卖预期，而出售这种预期之时，不能恶意地出售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预期。反观唐万新主导下的德龙，在他将股价一路推高到永远也不可能由业绩和红利的回报来实现其股价的地步时，就已经是在试图出售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预期。而以提高股价的老三股为抵押向银行进一步融资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是一种金融欺诈行为。由于在老三股上操纵没有迅速被治理，而且唐万新还通过与另一个金融大鳄金信信托之间的合作获得了大量的融资。唐万新在老三股计划的基础上继续推出了一大批计划，他们要生产净水机，要资助国内媒体，要建立基于番茄的红色大产业，不一而足。而在此背后是唐氏兄弟越来越大的融资胃口。在德龙之后，唐氏兄弟又成立了一家叫做友联的金融公司。这家公司除了做产业整合之外，他与德龙一样主要目的就是融资，融资后就继续操纵抬高股价。唐氏兄弟融资的主要手段是高额回报，有一段时间德龙允诺的回报甚至远远超过了银行利率。稍有法律知识的人一看就会明白，德龙再一次触犯了法律，那就是高息非法融资。德龙出事以后，有统计资料表明，德龙与其关联公司吸收的非法存款已经高达了460亿元。由于德龙此时已经是金融市场上的一条大鳄，因此他没有直接出面吸储，而是间接的以控制合法金融机构的方式来吸收社会资金。在2000年前后，德龙出资控制了多家经营不良的信用社、保险公司等机构，隐蔽吸储。而在德龙内部，在资金投入上已经捉襟见肘的唐氏兄弟，每天都在开掉头寸的会，急于把吸收来的资本调到每一个可能要出事的产业环节中去。很明显，由于唐万新的梦想太大，而且基础不牢，此时的德龙已经是一条千疮百孔的船，高息吸来的社会资本只能是给德龙补漏而已。德龙高息揽储的行为不出所料，引起了最高管理层的注意，对德龙的调查和关注全面展开。此时新闻媒体的介入放大了这种调查的关注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德龙的面纱。在管理层介入德龙的调查之时，北京和南方几家媒体报道了德龙的动向，直接抽丝剥茧地把德龙的整个商业逻辑以及其非法作为呈现到了大众的面前。这使得德龙构筑在非法吸储基础上的大厦瞬间倒塌。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清楚的是，唐氏兄弟主导的德龙梦想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资金游戏，但由于德龙在操作手法上的隐蔽性和广泛性，很多参与这场游戏的资金持有者并不知道游戏的全盘局面。而当真相被揭开的时候，所有的线索都被串在了一起，唐万新煞费苦心吸储来的资金瞬间就四散流走了，留下的只有在巨额资金操作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债务。最后唐氏兄弟的产融计划成了标准的庞氏骗局，新吸储的钱来支付之前的债务和高额的利息，如此循环往复。在政府调查唐万新的过程中得到消息而一度出走国外的唐万新，得知调查进程以后竟出人意料地回国了。他仍然认为德龙的产业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而现在德龙的资金漏洞也足够大，
因此他认为政府是有可能出手相助的。他主要陈述的话是，只要政府能有投入，唐万新和德龙不是不可救的。唐万新无疑是想得太简单了，而事实上他的产业梦想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实现。仅仅控股了几家上市公司，再加上足够的资本，就可以整合国内一个产业的话，那还用得着产业做什么？那还用得着产业人做什么努力吗？全世界有唐氏兄弟这样的财力和资本控制的公司车载斗量，难道都能做成全国甚至跨国性的公司吗？而他以为政府会因为德龙把窟窿捅得足够大而出手相助的想法，无疑也是天真的。2004年备受关注的德龙大案，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起诉书长达12页，附证人名单300多人次，被告包括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德龙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德龙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以及唐万新、杨丽、王恩奎、董公元、洪强、张龙等人。张龙等七人被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和挪用资金罪等多项罪名。起诉书称，1997年新疆德龙通过新疆屯河等企业控股金鑫信托以后，即组织金鑫信托采取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对不特定社会公众开展委托理财业务。2000年年底，金鑫信托的委托理财业务开始出现兑付危机。为应对兑付危机，德龙国际在唐万新以及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决策下，决定收购新的金融机构，加大委托理财业务量，并决定在德龙国际金融管理部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友联。为扩大委托理财业务，上海友联、德龙国际先后重组、收购并控股了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大江国投、伊斯兰信托等金融机构。从2001年6月5号至2004年8月31号，上海友联组织金鑫信托、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大江国投、伊斯兰信托等公司采取承诺保底和以 22% 至 1.98% 不等的固定收益率与不特定社会公众签订委托协议以及补充协议35890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450.02 亿多元，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172.18 亿元。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事实则包括，从1997年3月以来，新疆德龙、德龙国际先后以金鑫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为操作平台，在唐万新、张业光的决策下，指派王恩奎提供统计数据，并且指挥董公元、洪强、张龙等人具体操盘，利用自由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新疆屯河核心投资香火炬 A 股票，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截至2004年4月14号，新疆德龙、德龙国际累计买入老三股 678.36 亿元，累计卖出 621.83 亿元。余股市值 113.14 亿元，余股成本 162.30 亿元，按照移动平均法计算，德龙共非法获利 98.61 亿元。2004年12月17号，作为在当时几年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核心人物，唐万新因涉嫌公开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旋即由北方押解到武汉。2006年4月29号，在这起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件中，唐万新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以40万元罚款。德龙系三家核心企业也分别受到处罚，其中新疆德龙有限责任公司与德龙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处以50亿元的巨额罚款。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罚款3亿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金融领域的弄潮儿，唐万新和德龙公司值得人们深长思考。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5: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7: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8: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9: 人民警察。
8: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10: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我们100.1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石宇。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检察机关去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数据同比下降。
0: 普法聚焦，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对新规的误读。
1: 法治故事，今天来关注烧脸的防晒霜。
2: 法治资讯，
0: 首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法治资讯。近日，新河街道组织开展专题法律培训活动，邀请专业律师进行集中授课。此次培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规范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工作指引、天津市工会监督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工作细则，同时为即将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做好宣传预热，进一步提升辖区企业用工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1: 培训中，律师围绕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律依据、程序规范、风险防范等重点内容，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特别针对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容易出现的法律盲点和争议焦点进行详细解析。此外，律师还重点解读了即将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超龄劳动者的用工关系认定、用工协议、休息休假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帮助参训人员提前了解政策要求，为后续合规用工打下基础。
0: 接下来，新河街道总工会将会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和培训活动，进一步发挥工会在劳动法律监督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用工，切实维护好各类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助力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近日，胡家园街综合中心联合天津市滨海强制隔离戒毒所、胡家园派出所组织开展禁种产毒专项行动及禁毒常识集中宣传活动，要求禁毒员、巡查员及各社区村治保主任积极参与。戒毒所王警官结合辖区实际情况，讲解罂粟、大麻等常见毒品的原植物外形特征、生长习性、细致区分易混淆的野生植物，传授实地踏查、线索摸排、日常巡查的实用方法。同时，围绕禁种产毒法律法规，明确非法种植的违法后果、举报奖励机制，引导大家认清禁种工作的严肃性与必要性。
0: 另外，还普及新型毒品、合成毒品以及依托米酯的各类麻醉类违禁品的相关常识，剖析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安定造成的严重危害，讲解毒品辨别技巧、涉毒线索处置流程、禁毒宣传沟通要点，结合典型涉毒案例，以案释法，敲响警钟，督促大家严守思想底线，自觉远离毒品。下一步将扎实推进全域踏查行动，不留死角，排查房前屋后、荒地林地以及闲置院落等重点区域，同时深入群众开展禁毒宣传，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坚决遏制毒品原种植物种植现象，全方位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近日，海滨街道新港假日东里社区特邀社区民警为辖区老年居民举办守护养老钱、反诈护平安、反诈宣传专题讲座活动。活动聚焦保健品诈骗、自动续费取消陷阱、免费领取礼物套路、虚假股票投资等贴近老年人生活的常见骗局，通过案例剖析与互动讲解，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吸引众多的社区老人参与。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 9.8%， 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 1.9%。
1: 民政部近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未成年人救护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入常态化。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设立，主要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临时依法监护的未成年人，并开展困境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机构。今年2月，民政部公布《未成年人救护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卫保机构的服务对象、工作职责、管理责任等重要内容。此次专项行动旨在落实办法规定，督促指导卫保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作用。
0: 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在专业队伍、专门服务、专项活动等方面发力，在专业性、精准度、规范化上下功夫，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一些特定群体的服务需求，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还帮助协调提供心理疏导、社会救助等全方位服务，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多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多万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
1: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发布了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温度。
0: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生命科学等名义，编造脑波修复、能量疗愈、光波疗愈等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伪科技科技概念来进行行骗欺诈，宣称可以治愈疾病。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谢阳表示，此举危害公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呼吁大家谨防受骗。国家卫生健康委郑重提醒大家，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产品要查看批准文号和适用范围等。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的高科技手段进行的诊疗行为，可能涉嫌非法行医。
1: 不法分子常常假借培训班、研讨会等名义，通过制造焦虑、利用伪科学理论塑造权威、虚构治愈案例等方式，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从而骗钱敛财，甚至造成人身伤害。老年人尤其要避免轻信上当。谢阳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举报，也可以来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4: 普法聚焦。

0: 普法聚焦，我们来和各位首先关注国安机关发布的有关于数据犯罪的最新提示。根据国家安全部门消息，科技革命的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模型等一些前沿科技正在重构着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与此同时，数据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 首先关注到的是数据窃取花样多。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的情报机关往往通过买、聘、诱骗等方式开展数据窃取，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买，他们可能通过向境内相关人员有偿咨询、打包购买等方式来获得相关行业领域的数据。聘，他们可能招聘航空、船舶等爱好者作为志愿者，通过在特定区域来架设专门

0: 设备，非法搜集获取我航空、船舶、高铁、气象等重点领域的信号数据。又，他们可能通过代理公司向我境内的相关行业领域推广其技术和设备，诱导上传关键数据。骗，他们可能以蝇头小利来诱骗境内人员进行精确定位、图像拍摄，并标注上传我敏感地理的坐标信息。
1: 再来关注一下数据犯罪都会有哪些。近年来，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一些法律法规，构筑起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法治体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了涉及数据安全的犯罪行为及其刑法，为打击数据安全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首先是跨境非法传输数据，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对方需要的数据资料，且明知对方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还向其提供需要的数据资料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间谍罪。跨境传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适用于刑法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跨境传输数据不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但被鉴定为商业秘密的，适用刑法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
0: 境内非法采集传输数据，持有传输的数据资料信息经鉴定为国家秘密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未获取国家机密，但在搜集信息或展开调查过程中使用法定的窃听窃密设备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通过技术手段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数据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窃取或其他方法获取、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适用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国家安全机关坚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境外势力对我国开展网络攻击、数据窃密以及其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危害数据安全的可疑情况，请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2: 普法聚焦，
0: 普法聚焦，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那连日来呢，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还有不少驾驶员担心啊，行驶途中哪怕打个哈欠都要被处罚。其实呢，只要认真研读认定规则，就会发现这些是误读。首先必须明确，这项认定规则适用于交通事故的调查。认定规则属于国家公共安全的行业标准，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即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也就是说，认定规则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而制定的技术标准。
1: 其次，这项认定规则不涉及网约车、出租车。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之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纯属捕风捉影。另外，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认定规则实施之后，交通事故之中疲劳驾驶的认定情形有哪些呢？不只看驾驶时长，而是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提之下，确立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多方面的认定标准。在驾驶行为方面，除了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认定规则还明确了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也就是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

0: 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应认定为疲劳驾驶。在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方面，也提出了驾驶人生理疲劳闭眼、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生活情况等具体可判定的疲劳驾驶的情形。
1: 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的机动车驾驶。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也规定，对于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9分。对于载货汽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3分。
0: 接送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停会儿车，却很快就接到了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背后可能是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黑色利益链。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介绍，王某在上海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平日里呢，在各大兼职微信群之中发布相关信息，宣称自己可以有偿为他人通过车牌来查询车主信息。2023年，上海某培训学校负责人徐某联系到了王某，随后该学校的员工在辖区多所学校周边暗中拍摄接送学生的车辆的车牌号，统一发送给王某。王某收到了车牌信息之后，随即通过其联络的上家逐一查询对应车牌的车主姓名、联系电话、车型颜色等个人信息，查询之后反馈给该学校，收取每条25元的查询费。
1: 据统计，到2024年底，王某帮助该学校查询车辆的具体信息2500多条，收取费用共计6.3万多元。2025年8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王某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以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对其提起公诉。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徐某及王某联系查询的上家等人另案处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刑事检察官发现，本案中根据王某提供的车主详细信息，该学校工作人员逐一拨打家长电话推销培训课程，严重干扰了家长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利益，于是将案件线索移送到宝山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
0: 宝山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张文军表示，非法获取的家长信息被用于高频次营销骚扰，个人信息一旦流入非法渠道，除了被用于教培推销，还有可能被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针对于家长及其未成年人实施精准诈骗，威胁群众财产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公益诉讼检察官对王某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承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侵权责任。后在法院的主持之下，宝山区检察院与王某达成了调解协议，王某自愿在国家级媒体上发布公开赔礼道歉声明，向被侵害的不特定多数公民赔礼道歉，同时赔偿因其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失。
1: 张文军建议，家长接送孩子时，如果发现校园周边有人员无故地偷拍车辆、刻意窥探车辆信息，及时拍照固定证据，并向公安机关举报，非必要不向校外培训机构和陌生商家留下姓名、手机号、孩子就读学校等信息，填写各类登记表、报名表时，仔细查看信息的使用条款，拒绝授权不合理信息使用。发现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滥用或遭遇持续骚扰，及时留存通话记录、短信、聊天截图等证据，主动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来进行举报。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5: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6: 法治故事，
7: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滨海之声广播的法治在线。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法治故事。正规渠道价格诱人，令人心动的商品其实暗藏猫腻。突然清空的链接，混乱的注册地，是谁在幕后秘密操纵？接下来的节目之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法治故事是烧脸的防晒霜。
8: 和许多爱美的女性一样，上海的李女士对美妆护肤颇有心得。然而一次在网络直播间购物的经历让她差点遭遇毁容。
9: 主播在直播间里面，他就一直说他是正规渠道来的，然后也是官方发货的。然后我就想，那么既然又便宜，然后又是官方发货的，那我就试一试。
8: 李女士表示，当时该网络直播间正好推出一个所谓的千万补贴宠粉日活动，一瓶40毫升装的某品牌防晒霜，市场销售价一般为59元，而在该网络直播间领取补贴后，一瓶39元，并且花109元就可以购买3瓶。
9: 主播一说321上链接，就会有很多人下单，这个商品它会出现一个售出数量，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数量。
10: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到手的一个价格，
11: 39块一个，
10: 对，再卖39块一个的。
11: 3、2、1，上链接。
9: 因为这个网红主播，他也是一个上千万级的一个主播，他的粉丝数量非常庞大。我想，那这么庞大的一个粉丝基数的网红，那他总不至于去赚这么点蝇头小利，然后欺骗消费者吧？
8: 李女士很快也下了单。然而等拿到商品后，他明显感觉到了异常。
9: 他觉得他上面的印花就比较的粗糙，然后整一个的瓶身好像也不太对劲，就是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后面也是问了那个直播间的客服，客服给我的回答也是，他们是从官方渠道正规的渠道来售出的。我就想，那可能是批次不一样。
8: 出于对主播和品牌的信任，李女士还是试用了这款防晒霜。
9: 会痒，会有点红，就觉得然后会起一点那种小疹子。
8: 之后李女士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到了该商品的评论区，很快就有许多消费者也分享了自己遭遇的类似经历。那么李女士在该网络直播间买的这款某品牌的防晒霜究竟有没有问题呢？网络主播声称的正规渠道官方正品又是否可信呢？记者在相关执法部门的协助下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12: 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网络直播这种形式来购买商品。然而市场繁荣的背后，一些不良商家也瞄准了这一时机，通过直播平台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案例增多，严重的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严重破坏了市场的经营秩序。 今年以来，上海宝山警方先后破获了4起利用直播和电商平台实施侵权假冒的典型案例。李女士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的报案人。那么，李女士遭遇的这个案例有着怎样的特点？能给我们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8: 在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侦支队，记者见到了连续侦办了这4起案件的民警。
13: 一共是4起嘛，知名品牌的一个 U 盘的案件，一个是运动品牌的一个包，还有一个是法国品牌的一个轻奢品牌的一个包。像防晒霜这个案子呢，它是最典型的，就是直播直接就带货了。
8: 民警告诉记者，2023年6月，李女士使用了在网络直播间购买的那款防晒霜后，面部皮肤很快出现了异常，随后她选择了报警。
13: 因为涂抹了这个防晒霜之后，脸部皮肤出现了一个灼伤，或者说一个皮肤的一个损伤，这个我就觉得比较过分。她觉得我难道就是小白鼠吗？我试了啊，好，然后我就用，然后不好，我再退给你。
8: 李女士的投诉和报案很快就引起了这款防晒霜品牌方的注意。那么，李女士购买的这款防晒霜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官方正品呢？
14: 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它特别真，我们看到这个外包装的这个纸盒跟我们自己的真品是非常像的，气味上和这个膏体的这个样式上都是比较相近的。
13: 送检了以后鉴定下来，主要的那个菌落群和那个常见的这些重金属超标这个元素啊，它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8: 虽然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但该款防晒霜的品牌方指出，李女士在网络直播间购买的这款产品和他们销售的正品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4: 瓶子本身的这个制作上它是有瑕疵的啊，那么在这个瓶子打开以后呢，它会有漏液。
13: 正品呢，它比如说有一个小开关，就是让你可以这个防晒霜缓慢的可以涂在皮肤上，但是这个假货呢，它这个小的这个卡扣它就做得很差，然后经常会漏出来，或者说你本来应该是每秒钟出来一点点，出来多少多少，它是一下子就全都交在手上了。
15: 将取样和品牌方正品进行了一个比对和鉴定，那么最终得到的结论毫无疑问肯定是假冒商品。
8: 该款防晒霜的品牌方还表示，这款侵权假冒产品只是仿冒了正品的包装和气味，其防晒效果无法得到保证。
14: 防晒剂的成本比较高，那正常生产的时候它不会足量去添加，消费者买到以后就有可能晒伤啊、晒黑啊，啊都有可能出现。
16: 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的形式，这个对外售假的话，它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秩序以及这个品牌方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因为网络直播带货平台它这个流量是很大的，它可以通过短时间内这个销售大量的这个假冒的商品。
8: 民警调查了解到，李女士买到假货的那场网络直播一共持续了近10个小时，其中涉及这款某品牌防晒霜的内容。

0: 吃饱饱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有你在更精彩，
16: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5: 最特别的存在。
1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5: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5: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嘿，下班对对碰，热闹晚高峰，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又一天结束了啊！天一热就容易疲惫，就是温度一高就容易上火，哎呀，感觉累呀、啊，辛苦啊什么的。
1: 对，尤其经历了最近这两三天的这个高温啊，大家明显会感觉到刚进入到六月，尤其在五月底的时候，天气就已经是30多度了。
0: 那可不，
1: 就是。天真的会热的那么早吗？还是说后面就真的就没有凉快天了吗？我看一下气温啊，就是说明天将会有雷阵雨出现，可能今天夜间后半夜可能就会有雷阵雨。
0: 对，
1: 所以呢会缓解一下这几天的这种炎热的这种状态。
0: 对，昨天我看那个车里那温度显示38度，我心想好嘛，还没入伏了，38你敢信？然后今儿下午收那个短信，就是收到那个大风预警和那个这个雷阵雨预警，然后就说哦，这天气开始变化了。
1: 没错，
0: 至少能凉快一天，凉快一天是一天啊。
1: 对，也有不少朋友都说哎，前两天实在这车太脏了啊，这个忍不住了洗了一下，然后结果一看，明天将会有雨水，
0: 都是你闹的，你一不洗车不就下雨了吗？
1: 所以我觉得是夏天啊，真的大家不必说就是把这个洗完车之后啊，要不要赶紧就是会不会赶紧下雨这件事儿放得很焦虑的一个位置，没有必要，因为夏天下雨太正常了。
0: 哎，对，所以咱放平心态啊，正常来应对啊。除此之外，滨海新区的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到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1: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这个又是下班路上啊，待会儿正好放松的状态之下，正好跟大伙说说啊，这个最近这有一件事特别的火，是昨天这件事发生的，然后好多算是70后、80后、90后可能都深有同感。
0: 嗯，
1: 因为这件事在他们就是学生时代，这事儿特别特别的重要。嗯，然后现在这件事儿出现之后，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曾经的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少的回忆给回来了。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出现不亚于大家之前就是80、90啊，就是玩这个人人网。
1: 嗯，对，校友录，人人网，什么校内，
0: 对，校内。
1: 哎，对，
0: 你想找到你的好友，不是说现在什么微信呐，打个电话视频呐，或者网上什么，以前是用这种校内，对吧？人人网。
1: 哎，
0: 可能你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同学都联系得上啊。
1: 嗯，
0: 但后来这个东西也就。被时代所淘汰了啊！
1: 还偷菜什么的，那时候就挺好玩，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0: 包括这 QQ， 对吧？就去你的空间看一下，
1: 哎，对，
0: 然后需要花钱，然后就是给这个空间做一些背景音乐，
1: 装扮一下，
0: 对吧？就你喜欢音乐，你要花钱付费的啊。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呢，依然是也是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青春的一个回忆，一个符号啊，什么呢？天涯社区，
1: 哎，天涯论坛当年火的不行啊。
0: 没错，
1: 哎，天涯重启早已经不再是王者归来了。说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那些朋友，你收藏那些好文，其实都还在，也就是我之前弄的那些东西他都给我留着了吧。哎，这还行，这还行。
0: 哎，那么说停止服务3年多以后啊，承载着一代青春记忆的天涯社区在6月1号，就是昨天儿童节的时候啊，正式恢复了访问。说以全域的名字，然后呢是回归了。随着数据逐步恢复，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神帖也将再度浮出水面。
1: 哎呦呵，
0: 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天涯社区的这个贴吧啊。
1: 哦，对，
0: 曾经就是因为我们中午的一些节目会聊到娱乐资讯嘛。
1: 嗯，
0: 就是我通过天涯社区最早了解的一个就是天涯四美。
1: 哎呦，还有这么个讲头。
0: 哎，你不知道啊？
1: 我还真 out 了这方面。你看，正好科普一下天涯四美。
0: 对，
1: 天
0: 涯四美凭的是什么呢？
1: 哎，
0: 不是说什么像现在网红啊，是当时啊，就是娱乐圈里面非常火的四位男明星，就是说他们的长相非常的好。
1: 原来是有瓜，原来是吧？
0: 哎，没有这么多瓜，纯属是夸奖人家。
1: 哦，是夸，
0: 纯属是夸奖人家。然后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很多80、90应该比较有印象，比如说霍建华。
1: 是当年是有，而且现在也有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人家说岁月痕迹挺好的，就应该有这个年龄的感觉。
0: 没错，还有谁呢？钟汉良。
1: 钟汉良啊，是那些年头，因为这个何以笙箫默嘛，这个火遍大江南北，好多人认识他了。
0: 没错，还有这个严宽啊，之前现在叫严屹宽，好像
1: 是
0: 还有乔振宇。
1: 嘿，
0: 哎，这四个人凑齐了。天涯四美，
1: 这么来的？
0: 对，就当时这还真不是说各大什么经纪公司做的数据，因为当时还不兴什么流量了。哎，人家就是以这个古装戏很俊美的扮相，被网友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1: 哦，在没有抖音的时代，在
0: 没
1: 有小红书的时代，
0: 是
1: 真的是民意，大伙儿的民意给评价出来的。
0: 就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到，比如网上你喜欢的某某爱豆啊，某某男明星，比如他的古装扮相，就是就会有很多曾经参与评这个天涯四美的粉丝就说了，当年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吃的这个细粮有多好，
1: 对，我们饭有多香，是吧？
0: 对，就是随便拿出什么霍建华呀，钟汉良啊，这些当年他们在剧中的一些美照啊，就说吊打现在的很多所谓的说什么英俊小生。
1: 对，那时候不都说神仙打架吗？现在是现在不说了，现在不能乱说了，
0: 一定要说话还是要
1: 负点责任的。
0: 哎，对，不能口无遮拦。
1: 对对对，
0: 否则的话，哎，很多的听众
1: 爱都不愿意了。
0: 本来很多年轻一辈的听众挺喜欢咱节目的，人家心想，呵，你说我喜欢的明星，
1: 对，那
0: 算了，不粉你们俩节目了。
1: 真是啊，所以那时候确实这是最早的流量发源地。你看现在我们也说流量加持什么的，那是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抖音、小红书，那时候最早的流量加持就从天涯社区开始了。
0: 是的啊，你看，对于70、80来讲，天涯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看帖子、发帖子论坛，还被称为是精神家园。
1: 呦呵，
0: 而这个天涯呢，它的确也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啊。当时这个注册用户呢，曾超过1.3亿，有很多的神帖频出，其辉煌仿佛在昨天。 但其实啊，距离咱们已经太久了，
1: 那好多年了。说那个时候没有短视频吞噬注意力，没有算法把人困在信息茧房里，天涯社区就如同一个公共广场，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在这里首发，然后这个禅中说禅，这里边的封神小岳岳也是在这里成了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就那时候很多社会事件都从这儿第一波开始播发，看什么那时候热搜都不如天涯社区火，都不找热搜就找天涯社区，哪个帖子火了然后就捧为神坛。
0: 没错啊，那么天涯官方自己也承认了，创作者和普通用户的流失是现实问题，光靠一句爷青回能召回多少人呢？在2023年天涯社区停止了相关服务，三年之后重启也并非是王者归来，而是人家重新创业的开始。
1: 哦，客观而言，包括天涯在内的老牌论坛相继沉寂并非偶然，而是传统深度内容生态和流量商业逻辑的必然碰撞。老牌社区这个重内容重内容重沉淀重温度是这个，而流量时代呢重速度重热度和重变现，两者呢可谓是背道而驰。那个时候大伙儿就深聊的东西比较多，就这事儿又是怎么来怎么去，大伙儿细枝末节的去探讨。现在的很多事儿就昙花一现啊，行快，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妈，明天又有新的挂出来了。
0: 对，但情怀终究难敌时代趋势，所以呢，天涯重生之路啊，其实现在咱们说一定会成功，也有点就是言之过早了啊，
1: 不一定
0: ，真的很顺利。那么记者呢也看到了一些调查，说6月1号啊，这个天涯社区重启第一天，网站卡顿。访问受限、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呢都来了，所以这也是暴露了天涯相关技术运维和运营能力的短板。
1: 时代不同了，这个更核心的困境就在于当下网民的阅读习惯、表达方式还有社交逻辑已经改变了，短平快的娱乐、即时性互动才是日常。在流量垄断、算法固化的网络格局当中，天涯能否挣脱小众圈层的桎梏，重建活跃的深度阅读还有公共讨论氛围，答案还不太知道。因为现在的这种娱乐的流量或者是大伙儿了解新鲜事物的方式都是即时性的，抖音上发一个，发完之后你就可以看，看完之后现场立马就可以回复，回复完之后就这瓜就起来了。而天涯不是，天涯是得有人发帖，发完帖之后有人回复，这可能就得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才能发酵， 是吧？
0: 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就学生时期、大学时期啊，就天涯挺火的，就是看着挺有意思的，就当时你像现在很多人回顾说啊，很好奇你们70、80上大学的时候在玩什么，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短视频啊，对吧？就是你们的业余生活是干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当时会看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我们还会关注这个天涯上各种帖子，就你任何有问题，就像现在很多人会选择用豆包，对吧？那我们曾经也会用天涯上发个帖子，
1: 问啊就可以
0: 问，立马就有人跟帖了，
1: 好夸的有，
0: 也是全国各地的，所以我们曾经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1: 嘿，只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方式不一样，工具不一样。
0: 是啊，但是刚刚咱们提到都是天涯社区曾经存在的时候，他们那个辉煌的时刻。
1: 对，
0: 但现在天涯社区重启了，对吧？不能只抱着曾经的辉煌光环，
1: 那倒是
0: 去创造未来，更多的还是要结合实际。现在是数字时代，
1: 那可不，
0: 对吧？你怎么把这个数字时代和你的天涯社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又或者因为现在又换了一批新的粉丝了，
1: 网友们，
0: 对吧？有咱们这些老粉丝，
1: 哎，对，
0: 也会有一些年轻人，
1: 对，
0: 怎么吸引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也是天涯社区需要去考虑的。
1: 对，毕竟你那是文字，现在都是短视频，
0: 是
1: 视频声音直击，你那就比文字要直观的多。
0: 没错，
1: 还买不买你的账还不一定呢，是吧？
0: 对，
1: 说这迎面碰上了短视频的天涯，如何让用户回来留下？如何让社区重新成为数字时代的新风景？无疑是一场大考。甚至如果不解决深层的商业逻辑还有技术短板，这个论坛今天的重启，也并不一定能够开多久，是吧？
0: 你这说的挺谨慎的啊，但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我觉得他敢重新再来，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 对，
0: 我觉得我们需要鼓励去支持。
1: 回忆杀还是有的，
0: 没错，
1: 我们先支持一波啊，真是。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2: 真相
1: 只有一个，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3: 嗨，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30，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啊。
1: 又到这个环节，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啊，稍后呢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热词会反复出现，您需要做就是听仔细了，接着呢也会把时间留给大家，您需要针对于我们今天的热词来发表观点和看法就可以了。
3: 没错，
1: 把想说的话编辑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3: 哎，跟我们一互动互动聊一聊啊。今儿说这词儿还挺应时应景，而且很有时代感，正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看那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提这词儿了，说跟网民都能聊成一片，看这个叫手搓经济。这经济大伙都知道，有这个干什么干什么，创业什么的，这个挣钱什么的，手搓经济。什么叫手搓经济？就是自己拿自己创，自己拿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或者制成吗？
1: 还是说就是自己手艺特别好？
3: 哎，
1: 就像捏泥人算手搓经济？
3: 手艺人是吧？
1: 搓橡皮泥、
3: 哎，这么容易的吗、哎？
1: 但真的那么简单吗？
3: 哎，
1: 我们来看看啊。
3: 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悄然兴起的手搓经济，或许恰到踩到了这一风口。最近比较火，还冲上热搜好几回。
1: 什么是手搓经济啊？就是由普通人主导的创意变现，能够让一些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充满奇思妙想的创客，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小爱好、小灵感做成一份小事业，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
3: 哎，就比如说你会做饭，然后呢，你在家里自己做饭，那是给家里人做饭。哎，你把它发到网上，或者是分享一些你做饭的经验和菜谱，最后收获很多点赞，还带上货了。嘿，这你就手搓经济了。
1: 那我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会做一道美食，然后呢，我把它录成一个视频，就告诉大家从采买该采买什么样的食材，到制作，对吧，这锅呀、调料啊都该用什么，
3: 是
1: 每一个步骤都录成视频发到网上，这算是手搓经济，
3: 就是你本来自己会的技能，这也算是生活技能的其中一个，但是你发现它可以变现，或者可以帮你挣额外的钱，或者受到更多人关注，嘿，这就得了劲儿了。
1: 是，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的吃播博主啊，你看似说，哎呀，你天天吃，你不怕胖吗？不怕你的肠胃受不了吗？但是人家可能现在吃这东西就是他卖的东西
3: 哦。
1: 比如人家吃个什么火锅，哎，你看着好香啊！
3: 是，
1: 反正我看人家就吃火锅直播，我就觉得好馋呢。尽管吃完饭还是觉得太好了啊，太好，太香了。然后这时候人家会说了，哎，肯定底下网友就会问嘛，哎，那个主播，你这火锅料是哪家的？然后这主播就说了。看我这小黄车，就链接那第一个链接我给提上来了，就我用的这个啊，特别好吃，
3: 哎，
1: 这一下子不就变成了手搓经济？就是人家自己用这个火锅底料自己制作的火锅，
3: 哎，
1: 然后因为你看到人家吃，你觉得很香，你就觉得啊，我也想买一袋试试，
3: 关联上了这就，
1: 哎，对，就关联上了，我理解的对吗？
3: 哎，应该是这样，就是你自己的爱好本来没法变现的，但是跟现在的网络大潮之下，你变了现了，然后让更多人也知道了，
1: 对，
3: 人家也愿意了，成了经营的一种模式了，
1: 没错，
3: 就自己的爱好变成做生意了，
1: 哎。
3: 嘿，这挺好的。
1: 很多人喜欢美食，顶多说，哎，我分享你啊，告诉你，把那个链接发给你，
3: 不就完了吗？
1: 如果你架起视频，你在那开始吃吃，聊一聊天，然后，哎，我就吃这个，不经意间把你喜欢的东西变现了。
3: 对，你看，这不就说了吗？因为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咱们的创业者足不出户就能一键采购所需的零件。因为社交平台的流量赋能，好创意更容易被看见，被。

0: 让你感觉是我在唱的，其实就是原唱。比如说周华健唱这歌，我对周华健唱这首歌，我对口型，然后你就看我口型那个这个全情投入的样子，呵，我在表现。但是不是我唱的，我就对口型，我的表情全神贯注的，哎呀，
1: 哎，
0: 这表演的挺好，好几万赞。
1: 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看这样的人，
0: 是吧？
1: 虽然就像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啊，就是你让我对口型，首先，你需要把这歌词背熟了
0: 啊，对对对，
1: 对吧？你歌词都不熟，你谈何对口型？
0: 对。
1: 还有就是你想你没有真唱，
0: 对，
1: 但是你要给人一种声情并茂投入进去那种感觉，
0: 我情绪得到位啊，
1: 对，我觉得更难，
0: 对，
1: 就好比一个演员，如果对面有一个演员跟你演对手戏，你可能很快的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但如果现在啊那个演员有事儿，临时有事儿啊这个角度只拍你，比如唐伟就是拍你，我没在，
0: 哎，我自言自语在这儿，
1: 你还觉得你要表达我好爱你啊，对面这个人，你想想你表情出得来
0: 太难了，这是，
1: 哎，所以你看再回过头来说你刚刚说的这个人对口型，
0: 你看看，
1: 别小看人家，
0: 哎，真的是，哎，所以你看，就高手在民间，这就真实体现了，
1: 哎。
0: 好多人会一些你完全不知道、不了解的技法，人家就火了，哎，手搓经济就这么来了。
1: 对，哪碗饭都不好吃啊，真的是啊，所以说谁也别羡慕谁，
0: 对，
1: 我们自己努力啊，发家致富就够了。
0: 对，真的是，说这话说回来，手搓经济存在一些隐忧，需要正视和警惕。比如说，有些创业者售卖的商品可能没有经过安全测试，还有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创意呢，可能涉嫌抄袭；有的呢，是利用 AI 辅助生产，反正有一些数据泄露的风险。反正凡事都有两面啊，注意一下就好了。
1: 对，那么提到手搓经济如何走得更稳更远，还是那句话，要出台相应的规范啊！任何新兴事物的产生，肯定各种监管一定要跟上。然后呢，也要引导创业者守住初心底线，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让创意既有新意，更有诚意。
0: 哎，
1: 同时呢，每个小创意都蕴藏着撬动大市场的无限潜能。
0: 对，期待这股充满烟火气的创新力量，找到一条可以持续发展、为咱们经济支出更多的活力，也为您自己的小钱包还做点银子呢，是吧？也挺好的。
1: 对，所以今儿咱们讲的这个手搓经济啊，不是现在咱搓搓手啊，
0: 对，
1: 哎，也欢迎大家来积极互动，
0: 真是哈。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46，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给大伙说说我们下班大侦探的热词，顺便跟大伙小聊一下啊。
0: 手搓经济，这是咱们今天的热词。
2: 嗯，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看到蔡蔡就说这个提到手搓经济啊，我还真的是挺喜欢做一些手工的，就是自己做一些小包包，然后呢会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
2: 哦，
0: 当时还有朋友问了，哎，你这卖不卖？但是我就觉得我的手工还跟不上大家购买的速度，就觉得啊，自己欣赏一下，当个成兴趣爱好就够了。
2: 哦，就觉得自己有这手艺，是吧？
0: 你别说，在前不久吧，看到网上真的有一个女孩，她晒的是谁的手艺呢？她爸爸的。
2: 哦，
0: 她爸爸编织这个手工，这个做包包特别的好。然后可能上面会给你弄一些，比如说就现在大家很喜欢一些奢侈品的这些 logo 啊。当然，不是说卖仿，人可不是卖仿品，只不过就是你选这个 logo 给你搁上面而已。然后就特别的好看。有网友就问了。
2: 卖吗？
0: 你爸爸能多做几个吗？
2: 你给我来点，我要买。
0: 后来我再一看，人橱窗里还真有。
2: 你看，
0: 这不就是手搓经济吗？
2: 人家手搓起来，人家就起来了哈，真是不错。这天蓝说，这我老朋友说的，这个二姨之前在家里专门给我们做煎饼吃，还挺好吃的。现在在搓了个早点摊，你看，你看，这而且就是我们本地的，对吧？咱天津人好多人会做煎饼果子，但是有的人仅限于自己家里做，有人人就门口搓摊了。
0: 小区里面煎饼果子最好吃了。
2: 对，这不就是咱们自己本土的手搓经济吗？都会做是吧？
0: 哎，看到叶子闪闪就说了，他说啊，这个哦，我爸爸的朋友，就是重庆人，然后呢做麻辣烫特别好吃，
2: 都是吃的你。
0: 然后呢，这个叔叔跟他的老婆俩人真开了一个麻辣烫店啊，现在生意不错。
2: 哎，其实这个饮食方式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每个人没拿他当回事儿，觉得这有什么了。但是你知道，好多人就好这块儿啊，他一看你会，他就愿意跟你学，愿意品尝。
0: 是有很多都是手艺不错啊，但是呢，可能这个卖相差点儿。
2: 哎，
0: 当你卖相也跟上的时候，就离这手搓经济不远了。
2: 哎。咱可以自己提升啊，这也是一个蓝海，经济的蓝海。
0: 对，就算是把自己兴趣爱好，然后又可以变现，又让自己很热爱，
2: 多好呀，这事儿啊，尝试尝试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6 PM，
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6: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5: 这就叫气场。
6: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5: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6: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4: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9: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8: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9: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2度，阴天，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里最低温度18度，雷阵雨，东风4到5级。
0: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6至1.4米，表层海水度17.4至23.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1.0米，表层海水温22.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1.0米，表层海水温19.9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1.0米，表层海水温22.9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3:40超高366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02超高104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18超高40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33超高226厘米。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8:09，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18点之后，我们继续跟大伙聊话题。通常聊的话题都跟吃有关，今儿这个话题和吃，董小姐一定喜欢。六勺辣椒酱。
0: 哎呀，我怕我辣的嗓子说不出话来了。
1: 哎，说照出一场三叔闹剧，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社会新闻啊，咱跟大伙分享分享。
0: 对，我们来看啊，这是发生在苏州的一件事儿。说有一名男子呢，在面馆吃完面之后啊。嫌这汤咸
1: 齁了有点、
0: 这一看就是不是咱天津人，苏州的，对吧？
1: 南方人都偏甜口、
0: 要咱天津人觉得先来碗卤子尝尝咸淡
1: 不够咸、
0: 然后他就因为嫌这个汤比较咸嘛、
1: 嗯、
0: 就往汤里面连加了六勺辣椒酱之后扬长而去。
1: 我有点泄愤的意思。
0: 对，
1: 你不是咸吗？我就都把辣椒给你搁着，我不吃走了。
0: 哎，但是我是想啊，反正这汤他也买了，
1: 嗯嗯，
0: 就是这汤面就是他的了，他往是、
1: 加不加的无所谓、
0: 对，其实这店主也是气性有点大啊、说查看了监控之后气不过、将未打码的视频直接发到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来看啊，这央视的名嘴儿、白岩松，人家就评论了，说浪费行为固然不道德，但是不打码曝光同样需要约束。
1: 就俩人各打五十大板。
0: 哎，没错，
1: 就你浪费人粮食，你不吃了把辣酱都霍霍里边了，你这不对。那个呢，好啊，看你霍霍，我都给你发网上去。
0: 哎，对，
1: 这也不对，这
0: 你也侵犯人家隐私权了啊。
1: 哎、对，六勺辣椒酱成本并不高，却搅动了一场舆论风暴。细看下来，这桩小故事里没有赢家，浪费的人丢了脸，然后店家呢却是惹了法律风险，而公共讨论却在情绪宣泄当中偏离了理性的轨道。一碗面六勺酱照出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小事化大的典型困局。要搁平时我们觉得，哎，这事儿正常，就小纠纷或者气不过，但关键是给发抖音了，这可麻烦了。你看底下网友说什么的都有了，
0: 没错，
1: 一个小事就变大了。
0: 是的啊，先说浪费者嫌这汤咸，你可以跟店家去反映啊，不满意你下次不来不就得了吧？
1: 对，
0: 你先跟人沟通。如果说这个店家就说了，哎，我们家这汤一点都不咸，他不理会你的这个建议，你下次不来就是了。甚至你可以告诉别人这家店汤咸。
1: 对对对，
0: 咱不去了，
1: 宣传一下。
0: 哎，但是这名男子偏偏选择了一种最令人不齿的方式，先吃干抹净，再往汤里面猛加六勺的辣椒酱，这不是口味问题，而是赤裸裸的报复性浪费。
1: 哎，对，
0: 免费调料是店家给顾客的善意，并不是让人践踏的这种资本。
1: 哎，
0: 那么这种行为缺的并不是说法律意识，而是最基本的公共教养和对他人的尊重。
1: 缺少教养了这事儿啊，大伙都知道哪有这样的做事的啊。再说店家这个邓女士，就店家的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这个顾客是邓女士，她的委屈可以理解，好心是提供免费的辣椒酱，却被人恶意的糟蹋。就店家说，我这给你提供辣酱，你都给我都折理了，是怎么回事？换谁心里都不好受。但委屈归委屈，这个维权不能变成侵权。根据民法典，就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其肖像。店家叫这女士将顾客清晰无码的面孔挂到网上了，已经涉嫌了侵犯肖像权。哪怕初衷他是为了曝光，你看你他浪费我东西，我曝光他不文明，他法律也不会因为你动机善良就网开一面。从维权者变成了侵权者，往往就差那一个不打码的决定。一个人曝光了，人家就有法律武器可以告你这事儿。
0: 对，
1: 哎，
0: 最后再说舆论啊，这事件一出呢，网上骂声一片啊，有人肉搜索，还有一些人网络审判，这些都浮出水面了啊。因为我们太习惯就是有任何事情咱全网曝光，
1: 曝光
0: 对吧，来替代正常的纠纷解决机制。可问题就是，当每个人都手握手机，都自认为是正义化身时，谁来保证这个正义不会演变为新的暴力？
1: 还真是。
0: 就比如说你看到就是上面啊有一些，比如社会上有一些你觉得不文明，或者说是就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行为，你第一件事情难道不应该是报警吗？
1: 对呀、
0: 你说你有功夫拿出手机来，
1: 真是。
0: 哎，对，我之前就看到网友有人说，哎，大家来看看这人在干什么呢？他是不是行踪很可疑？后来底下有网友啊就很清醒说，对于这样的可疑人士，难道你不应该向相关的部门去曝光他吗？
1: 对呀、
0: 而并不是你在这拍个视频发网上，我们都说他可疑，有用吗？
1: 对，你不是执法者，你这就是侵犯人家肖像权了，首
0: 先，没错，
1: 对吧？
0: 而且不解决问题啊，
1: 你也没有权利这么做呀，是吧？哎，所以说六勺辣酱本可以有无数种。

0: 更好的处理方式。男子当场沟通，或店家报警，或张贴浪费者进入等告示。网友看到打码视频后理性讨论，这都是一种好方式。为什么说三输呢？就是浪费的人，这个有点没有涵养了，这个曝光的人你侵犯消防权了，网友这逮什么说什么，报复性的跟大伙评论吐槽，
1: 没错，
0: 都完了。
1: 所以说啊，通过这件事情呢，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就是啊，道德有道德的去处，法律有法律的边界，当我们对于他人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表示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句，咱自己的反击方式文明吗？
0: 对，那个这个浪费的人也很委屈，我就放了沙拉酱给我曝光网上了，最后谁都认识我，然后肉搜索我，都我太委屈了。是，你这不就是因为这件事引发的后边这件事吗？所以那个网络时代确实得加小心，
1: 没错。
0: 哎。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8:25，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2: 没错，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00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6至1.4米，表层海水度17.4至23.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1.0米，表层海水度22.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1.0米，表层海水度19.9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1.0米，表层海水度22.9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3:40，潮高366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1:02，潮高104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18，潮高40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33，潮高226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1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画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0: 次考试考察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

0: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彝族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彝族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彝族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

0: 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 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

0: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3: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1点1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2: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4: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6: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

0: 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0: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4: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

一丛艾草出春间，须发连鬓耳杏然。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茅里有声传。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已滴相思泪，至今未到耳塞边。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苏小妹三男新郎，也叫苏小妹三男清官，讲的就是苏轼的妹妹苏小妹。野史记载其名叫苏轸，是当时久负盛名的才女。但是有的人说了，说历史上并没有苏小妹这个人，这都是野史故事。可是根据

0: 与《三苏祠》的记载，历史中确有其人。不过因为苏小妹在苏氏、苏哲两兄弟还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但是这并不能影响苏小妹在民间啊她的声望。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大宋朝，四川眉州有个博学多才的文人，叫苏洵，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苏轼，小儿子苏辙，二人都有文经武伟之才，人称为二苏。他呢还有个幼女，名唤小妹，更是伶俐聪慧，七八岁的时候就能赋诗写文，非常有才华，哎，不比这俩哥哥差。话说苏小妹十岁的时候，便随父兄住在京师。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苏洵信步走进庭院，只见皓月当空，满树绣球花盛开，赞赏不已呀！哎呀，心中高兴，良辰美景触动了诗情。他立刻回到书房，取来笔墨纸砚，为绣球花题诗。可是刚写了四句，突然间下人来报说，老爷啊，外边有客来访。一听来人了啊，家里来客人了，这还写什么了呀？就把这笔放下，起身离开了书房啊，去迎客去了。可哪知道苏洵这边刚走，恰好苏小妹闲步来到父亲书房。他一看这书桌上有便笺一张，走近一看呢，只见上边写诗四句：天巧玲珑玉一秋，盈眸烂漫总清幽，白云一向之间出，明月应从此处流。哎，写的这么四句，你还别说啊，这写的真不错呀。苏小妹见是父亲的笔迹，遂不加思索，提笔续成后面四句：瓣瓣拆开蝴蝶翅，团团围就水晶球，佳肴借得香风送，何羡梅花在陇头。写完之后啊，放笔出去溜达玩去了。这小妹写罢，不大片刻，苏洵是送客归来，到书房往这一坐，提起笔来正要往下写，可是就见后四句已经有人代笔。哎呀，这一读之下，诗意俱美，好诗。这看了看这笔迹，就知道这是女儿小妹所作，这就忙把女儿叫过来啊，爷俩切磋一下诗。这一聊之下，苏洵是长叹一声啊，说可惜是个女孩啊，不然定是一个状元郎。自此之后，老泉和二苏对小妹是愈加珍爱。这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小妹已经16岁。苏洵一看她才华非凡，就决心挑选天下才子与之匹配。那得找个有才的，相当的，不能找个连话都说不上的，这不行，得找个读书人。话说有一天，宰相王安石命唐侯官请苏洵到相府一叙。苏洵这边整好衣冠，便随唐侯官来到相府。这王安石请苏洵迎入客厅，置酒相待，酒席之间二人谈古论今，开怀畅饮。当谈论家事的时候，这王安石偶然夸奖自己的儿子说，小儿王滂 读书一遍既能背诵。你看喝高兴了吗？开始夸儿子。怎奈这苏洵听罢，带着三分酒意，失口答道：老夫不仅小儿，便是小女，也只是需读一遍，即能背诵。呀哈，这王安石一听是大惊，说道：哦，果有此事。哎呀，大家都知道令郎大才呀，却不知令爱也如此聪慧啊，眉山秀气都跑到苏公家里去了，你真是好福气啊。称赞完毕，便命童子取出一叠文卷，递于苏洵，说道：此乃小儿所作，相反点定。就说你拿回去给你女儿看看，这就是有求亲之意。那苏洵当然高兴啊，这就把这文卷放在袖中，连忙告退。等到苏洵回到家中，立刻啊，他先打开看了一遍，就见呢，这写的果真是翩翩锦绣，字字珠玑，给他看高兴了。哎呀，这小伙子有才，这果然是有才呀。不觉间他就动了婚配之意，这女儿要是嫁给他，这也不错呀。但是就不知道女儿的意下如何，这要一般人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定也就定了。但是老苏家不是，尤其他女儿是个才女，最好听听他的意思。这就喊了一个丫鬟，吩咐他说：这叠文卷是一个少年名士所成，求我指点，我无暇过目，只好转交小姐批阅，批完之后速来回话。
1: 是老爷。
0: 这丫鬟领命而去，带着这书卷来到后花园呈给小姐。苏小妹当即取来笔纸，认真观看，是从头批点，不大一会儿就批点完毕。等他写完之后，苏小妹叹了口气呀：
1: 哎，这等好文章必是聪明才子所作，但秀气泄尽，华而不实，恐非长久之气。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说到这儿，他又提起笔来，在卷面上加了几句批语：新奇凿立，视其所长，含蓄雍容，视其所短，取微课则有余，享大年则不足。写罢批语，便将文卷依旧交还给丫鬟。丫鬟这边呢，捧着批卷赶忙出去交给老爷。这苏洵拿到批语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哎呀，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这是这等批语如何回复丞相呢？那丞相必然要见怪呀。你哪有你这么批的，就跟批作业似的，你就算写的不好，你好歹你应付两句。这现在可好，直接给刨底儿了一般，看得苏洵心中焦急呀。哎，正在这时节，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下人跑进来禀报说道：老爷，相府堂侯官来取昨日文卷，并有话要与太爷说。苏洵一听相府来人，更是手足无措。这不能把闺女写这批语交上去啊，这要交上去，那是得罪了相爷呀。急忙就将苏小妹批过的这卷面 给剪下去了，重新换了新的，并且还加上了一段好批语，亲自给写的，然后交给汤侯官。汤侯官接过文卷，看了看这苏洵，苏大人，相爷命我动问一事，贵府的小姐曾许人否？倘未许人，相府愿携秦进。苏洵一听，赶忙说道：“
3: 啊，哎呀，这个相府一亲，老夫岂敢不从呢？只是小女冒丑，恐不足当金属之选。相反好言大赏啊，回去好好说说，并非是老夫推脱，只是我这女儿太丑了啊，这丑的都吓人，所以说呢，这就嫁不了。”
0: 唐侯官这边啊，领这文卷回府，到了府后把文卷交给王安石。王安石一看，这不对呀，这卷面动过，你可一眼就看穿了。他当时已有三分不悦，等再问婚配之事，听说一婚不成，更觉得这心中不快了。哎呀，怎么回事啊？你家怎么这么大谱啊？我儿子娶你女儿，这都娶不了吗？这下人赶忙解释：啊，不是娶不了，这个苏洵大人说了，他女儿实在是容貌不佳，不敢往出放啊，怕把人给吓着，所以说呢，啊，特意跟我解释了一下。他一听，这原来是长得丑啊，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还暗中派家人打听小妹才貌到底如何。哎，别光你说，我去打听一下。结果没两天，家人回复禀道，说回大人，苏小妹的才华啊，我们都调查清楚了，那确实不在东坡学士之下，可是呢，这容貌也只是稀松平常，甚至比平常还要平常。王安石一听就问，何以见得呀？这家人就把苏小妹和哥哥苏东坡互相对诗取乐的事禀告给进宫。原来啊，这小妹闲暇无事，常爱与东坡写诗取笑。有一天她看见哥哥长着一嘴胡子，便写下了这样两句诗：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茅里有声传。就说这胡子把嘴都遮住了，哈，这声在茅里传出来。苏东坡也不让分，你别看亲妹妹，那该怼也得怼。见小妹是额角微凸，也写下两句取笑的诗：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到画堂前。就说呀，还没走出这庭院三五步呢，你这额头这脑袋都到了画堂前了，那得多大的脑袋？小妹一听，眼珠子一转，一看这苏东坡这下巴壳子有点长，于是又写下：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啊，你去年掉的一滴眼泪，到今年还没到你这两腮边呢，你这脸得多长啊？那简直不是斜八子脸了，那是斜八子妖精脸，简称斜妖脸。苏东坡却以小妹的双眼微凹，立刻回击：几回誓言身难道，流却汪汪两道泉。就说这苏小妹有点欧眼儿，哎呀，这兄妹俩你来我往的互相挖苦，哎，这事儿好多人都知道。如今家人禀报给王安石， 王安石一听，啊，这兄妹作诗都这么写吗？那可坚决不能娶呀，这得长成什么样啊？行了行了，啊，这亲事以后不要提了。但是相府求亲一事，京城里却人人皆知了，小妹的才名也由此满城传闻，慕名求婚者络绎不绝呀，都是慕她的才华而来。苏洵一心要挑选当代才子和女儿配婚，所以呢，前来求婚的都要让他首先呈上文卷，写个简历，然后转给小妹去阅读，啊，应该说是批阅，看哪个好了，啊，这才留下，哪个不好，当时就打发走。结果小妹看了无数的文章，没一个中意的，有的字儿好，但写的词不达意，有的词不错，写的手烂字儿。看来看去，有这么一天，小妹接到一卷文章，卷面上写着秦观二字，她看过之后当即在上边批道：今日聪明秀才，他年风流学士，可惜二苏同时，不然横行一世。哎呀，这段批语意思是说，秦观的文采除了二苏再无人可比。这里咱们简单交代两句。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别号邗沟居士，高邮郡武宁乡左乡里人，就今属江苏高邮人，那是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与黄庭坚、姚补之、张磊合称苏门四学士，为北宋婉约派重要作家。他毕生追随苏氏兄弟，而词风不学东坡，独创一格，以秀丽含蓄取胜，情调略显柔弱与凄凉，著有《淮海词》三卷100多首，《宋词》14卷430多首，散文30卷，共250多篇，著有《淮海集》40卷、《劝善录》《逆旅集》等。秦观的才学，那绝对是大宋朝有名的，诗词歌赋无所不通，生平所敬服者唯有二苏，其余人都不服。这边苏洵看了女儿的批语，知道女儿选中了秦观，便吩咐老家人说，若是秦秀才来府上，许立即禀报，其余的人一律谢绝。哎，好，是老爷。这下人答应一声。咱们再说这秦观，啊，因为敬慕小妹才名，特地成文求婚。但成文之后，他又有点担心。哎呀，你看我写上去的，这万一没被瞧上，有损我的声誉啊。所以他也不来苏家打听消息，写完就写完吧，啊，该怎么着怎么着吧。结果他不去苏家，那苏家着急了，哎，尤其是苏洵，一看这秦少游怎么老也不来了呢？是不是忘了呀？那心中着急。过了几天，老头实在憋不住了，就请人去秦家致意，去问问怎么回事。结果家人到了秦家，把这事情一说，少游得知信息是心中高兴，但是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702集，唐万新陨落的金融大鳄。以唐万新为核心的唐氏家族的陨落，是中国民营资本发展历程中最有争议的一次事件。乍看起来，唐万新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核心团队提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完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完美性使得国内很多人在唐氏家族核心成员被捕、财富逻辑被市场彻底击穿之后还为之叫屈。那么，这个中国金融领域一时的枭雄，其计划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呢？他所受的量刑和处罚是过重还是过轻？

80年代大学生自视为天之骄子的自傲，在之后从他后面的经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个不安分的大学生在度过了最初的财富累积的过程之后，就迅速地寻求做大事的机会，而且他胆子奇大，有一种特别无惧的性格。当初唐万新做生意的主要路径与所有贸易从业者一样，都是从舶来品集散地广州进货，再贩卖到全国各地，这本来是非常容易赚到钱的。可是根据熟悉他的人介绍，唐万新并没有从这种贸易中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反而是一桩他无意中做的生意使他迅速的脱了贫。唐万新在早期做过很多生意，其中之一就是在乌鲁木齐开过一家叫朋友的采扩社。当时乌鲁木齐采扩业的条件和设备很差，从业者都要把胶卷送到广州才能冲印和放大照片，但正是这种外在条件的制约使得唐万新悟出了门道。他的大学经历使得他在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的采扩业者中脱颖而出，他率先采用托塔乘飞机的乘客捎带的方式把采卷送到广州，冲完之后再以同样的方式送回，这样不仅成本低，而且速度快，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他也赚了60万元。之后他放弃了采扩业，转而涉足多个领域，但都是浅尝辄止，无疾而终。直到命运中的第二个机会，股权证向他招手，他的人生发生了真正的逆转。众所周知，唐万新碰上的这个第二个机会就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大金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股权证的出现是一个奇特的产物，也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财富。当初到处都推销不掉的股权证，最后竟然变成了黄金。唐万新正是靠购买股权证淘到了真正的金矿。从此以后，唐万新的金融之旅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可以说，金融这个玩钱的行业充满着诱惑力，投入这个行业里的人除非有着极强的自我约束力，不然很难摆脱以钱生钱这样一个模式的魔力。随后唐万新的队伍开始扩大，唐氏兄弟都陆续的进入了他开始创办的公司。唐万新当时的主要业务还是处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边缘地带，不过他很快便发现了可乘之机。早期的中国股市设立的目的是为国企解困，而国企上市则基本上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由于对新生证券市场心中无数，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都出现了低估公司资产而出售股份的现象。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游资，大量社会闲散资本出于寻找回报的目的而到处投资，而整个证券市场的股票供应又极其稀缺，所以为数不多的几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成了炒作的目标，所有上市公司的股价都高得离谱。悟出了门道的唐万新开始以自我积累资本为主，组织社会资本收购公司上市改造所需的多元化股东权利，积极谋取成为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东，而后在公司上市以后，以高企的股票价格为基础，把手中的法人股质押给银行套取现金，再组织对下一个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以连环收购为核心的这种盈利模式使唐氏兄弟的资本迅速壮大。从这番对唐氏兄弟盈利的模式解读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氏兄弟无疑是非常有头脑的人物，尤其是唐万新，正是他无意中踏入了正处于爆发式成长阶段的金融领域，使得他成了时代的幸运儿。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唐万新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有他特定的历史作用。在他早期对于新疆若干上市公司的连环收购里，实际上他起到的作用是将社会上各种本来互不相干的要素，如银行、券商、社会资本、上市公司，通过自身的作用联合到一起，最后把这些上市公司。最后把这些上市公司送上证券市场，实现了政府把国有资本有序地转移给社会资本的目的。这个过程无疑是一个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有所作为，则是唐万新能累积巨额财富的主要原因。在此期间，唐万新参与了一系列在一级半市场收购某些公司股份的事宜，涉及西安地区等多家公司。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由于资产的扩大，唐氏兄弟成立了德龙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并且参与了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而在这家公司资金出现困难之时，果断出资收购，实现了对这家公司的控股。由于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有半官方的身份，唐氏兄弟在1993年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两个资源，其一是在交易所的席位，其二是融资的通道。至此，唐万新的公司有了做大的最好机会。在此之后，唐氏兄弟向各大金融机构融资3亿元，开始了真正的冒险之旅。唐氏兄弟在后来被逐出历史舞台之后，还有相当多的社会人士为之抱不平，主要原因就是唐氏兄弟在事业处于巅峰之时推向社会的是一个似乎能实现的产融结合的蓝图。唐氏蓝图的核心含有相当多的全球化气息，其实正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运动发轫之初。所谓全球化，即产业公司凭借自己独特的产业优势，把产品和服务做到世界各地，从而谋求利润和产能的最大化进程，而这个过程与产业的信息化高度相关。个人通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适时出现，使得巨型产业公司能够方便而实时地控制位于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正是在这种全球化潮流之中，唐万新推出的产融结合计划就显得很有吸引力。唐氏的计划，其核心就是以金融为手段，给国内的产业整合以支持，并以金融来主导国内的产业整合。当时德龙公司已经收购了以生产汽车零部件为业务上市公司的香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加工新疆特色番茄为主的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以生产电动工具为核心业务的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唐万新的商业逻辑是，德龙将以这3家公司为核心，从资本市场里拿到足够多的资金来收购同样生产这3类产品的国内公司，并且整合于这3家公司旗下，形成3个全国性的大型产业集团。为此，唐万新执掌下的德龙逆势将这3家上市公司的股价高高托起，形成当年 A 股市场独有的老三股现象。最高的时候，德龙手里几乎集中了这3家上市公司90%以上的股票，形成了事实上的庄股。香火炬、新疆屯河和合金投资3家上市公司在成为德龙的控股对象之后，确实有一些收购行动出现。唐万新因为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所以可以给这3家上市公司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唐万新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市场开始认可他的计划，那么德龙老三股的股价将逐步被人们认可而购买，甚至是推高。德龙则将因为手中持有老三股的大量股票而直接在证券市场大获其利，从而有进一步的资本来支持自己的产业计划，实现产业整合的梦想。而在此期间，德龙作为一个金融公司，从新疆一隅开始进军上海。在上海这个金融大舞台，德龙又同时与国外资本合作，帮助他们完成了数家对国内实业公司的收购。成为资本市场上相当活跃的一个角色。据说唐万新一直把一块高盛颁发的牌子放在办公室里，以证明德龙公司的实力。这是他帮助高盛完成对国内一家公司收购以后所获得的精神奖励。而这种零碎交易的成功，更是刺激了唐万新把其产融计划做实做大的野心。但是事实上，唐万新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行走在金融和法律的边缘。有过在证券市场操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前面所述唐万新操作老三股的手法，其实就是操纵股价的庄家行为。由于集中了90%以上的股票于一家公司，德龙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这3家公司的股票定价。问题是，市场中的其他交易者是否认可这个股价，是否会在这个价格上对股票进行交易？而摆在唐万新面前的事实是，随着老三股的股价不断地被德龙拉升，市场中的交易者更多的是退出而不是参与进来，最后才使得德龙集中了如此高比例的老三股的股票。为什么交易者会退出这3个股票？其实这正是唐万新产融计划的软肋所在。无论是香火炬、新疆屯河还是合金投资，这3家上市公司在其各自的产业领域都算不上是优秀的公司。
他们没有令同行信服的过去，也没有因为金融资本的注入而有过什么。

过人的业绩，更不用说有把其产品和服务在短时间之内做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去的可能。说到底，唐万新的产融计划缺乏的是用公司的业绩给居高不下的股票以支撑。资本市场虽然潮起潮落，但是在长期内推高股价的唯一理由还是业绩。而老三股在受到德龙青睐以后，从来没有给证券市场的交易者以丝毫的信心，所以交易者不买唐氏兄弟的账就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选择。英特尔前总裁葛罗夫说过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唐万新的案例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更恰当，天才与疯子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看起来唐万新也颇像葛罗夫描述的那种偏执狂，这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唯我独尊牌匾的富豪一直疯狂地执着于产融结合的梦想，他手里拿着老三股大量呆滞的股票却打起了另外的主意。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虽然市场上几乎没有人追捧老三股，但是这三只股票的价格却始终居高不下，甚至扶摇直上，让所有交易者大跌眼镜。但是深谙中国国情和整个资本市场内幕的人一看就明白，唐万新打的是另一个主意，那就是抬高股价，从而获得向银行进一步融资的能力。很明显，股价一抬高，德龙控制的股票就值钱了，也就可以向银行贷更多的款，有了钱他就可以进一步去实现收购融资的梦想。以此为分界，唐万新主导下的德龙已经一步一步地越过了法与非法的分界线。我们知道金融业很多产品都是在卖预期，而出售这种预期之时不能恶意地出售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预期，反观唐万新主导下的德龙，在他将股价一路推高到永远也不可能由业绩和红利的回报来实现其股价的地步时，就已经是在试图出售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预期。而以提高股价的老三股为抵押向银行进一步融资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是一种金融欺诈行为。由于在老三股上操纵没有迅速被治理，而且唐万新还通过与另一个金融大鳄金信信托之间的合作获得了大量的融资。唐万新在老三股计划的基础上继续推出了一大批计划，他们要生产净水机，要资助国内媒体，要建立基于番茄的红色大产业，不一而足。而在此背后是唐氏兄弟越来越大的融资胃口。在德龙之后，唐氏兄弟又成立了一家叫做友联的金融公司，这家公司除了做产业整合之外，它与德龙一样主要目的就是融资，融资后就继续操纵抬高股价。唐氏兄弟融资的主要手段是高额回报，有一段时间德龙允诺的回报甚至远远超过了银行利率，稍有法律知识的人一看就会明白，德龙再一次触犯了法律，那就是高息非法融资。德龙出事以后，有统计资料表明，德龙与其关联公司吸收的非法存款已经高达了460亿元。由于德龙此时已经是金融市场上的一条大鳄，因此他没有直接出面吸储，而是间接的以控制合法金融机构的方式来吸收社会资金。在2000年前后，德龙出资控制了多家经营不良的信用社、保险公司等机构隐蔽吸储，而在德龙内部在资金投入上已经捉襟见肘的唐氏兄弟每天都在开掉头寸的会，急于把吸收来的资本调到每一个可能要出事的产业环节中去。很明显，由于唐万新的梦想太大而且基础不牢，此时的德龙已经是一条千疮百孔的船，高息吸来的社会资本只能是给德龙补漏而已。德龙高息揽储的行为不出所料引起了最高管理层的注意，对德龙的调查和关注全面展开。此时新闻媒体的介入放大了这种调查的关注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德龙的面纱。在管理层介入德龙的调查之时，北京和南方几家媒体报道了德龙的动向，直接抽丝剥茧地把德龙的整个商业逻辑以及其非法作为呈现到了大众的面前。这使得德龙构筑在非法吸储基础上的大厦瞬间倒塌。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清楚的是，唐氏兄弟主导的德龙梦想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资金游戏，但由于德龙在操作手法上的隐蔽性和广泛性，很多参与这场游戏的资金持有者并不知道游戏的全盘局面，而当真相被揭开的时候，所有的线索都被串在了一起。唐万新煞费苦心吸储来的资金瞬间
就四散流走了，留下的只有在巨额资金操作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债务。最后，唐氏兄弟的产融计划成了标准的庞氏骗局。新西楚的钱来支付之前的债务和高额的利息，如此循环往复。在政府调查唐万新的过程中得到的消息，一度出走得到消息而一度出走国外的唐万新，得知调查进程以后，竟出人意料地回国了。他仍然认为德龙的产业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而现在德龙的资金漏洞也足够大，因此他认为政府是有可能出手相助的。他主要陈述的话是，只要政府能有投入，唐万新和德龙不是不可救的。唐万新无疑是想得太简单了，而事实上他的产业梦想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实现。仅仅控股了几家上市公司，再加上足够的资本就可以整合国内一个产业的话，那还用得着产业做什么？那还用得着产业人做什么努力吗？全世界有唐氏兄弟这样的财力和资本控制的公司车载斗量，难道都能做成全国甚至跨国性的公司吗？而他以为政府会因为德龙把窟窿捅得足够大而出手相助的想法，无疑也是天真的。2004年备受关注的德龙大案，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起诉书长达12页，附证人名单300多人次，被告包括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德龙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德龙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以及唐万新、杨丽、王恩奎、董公元、洪强、张龙等七人被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和挪用资金罪等多项罪名。起诉书称，1997年新疆德龙通过新疆屯河等企业控股金鑫信托以后，即组织金鑫信托采取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对不特定社会公众开展委托理财业务。2000年年底，金鑫信托的委托理财业务开始出现兑付危机。为应对兑付危机，德龙国际在唐万新以及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决策下，决定收购新的金融机构，加大委托理财业务量，并决定在德龙国际金融管理部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友联。为扩大委托理财业务，上海友联、德龙国际先后重组、收购并控股了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大江国投、伊斯兰信托等金融机构。从2001年6月5号至2004年8月31号，上海友联组织金鑫信托、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大江国投、伊斯兰信托等公司采取承诺保底和以 22% 至 1.98% 不等的固定收益率与不特定社会公众签订委托协议以及补充协议35890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02亿多元，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172.18亿元。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事实则包括，从1997年3月以来，新疆德龙、德龙国际先后以金鑫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为操作平台，在唐万新、张业光的决策下，指派王恩奎提供统计数据，并且指挥董公元、洪强、张龙等人具体操盘，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香火炬 A 股票，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截至2004年4月14号，新疆德龙、德龙国际累计买入老三股678.36亿元，累计卖出621.83亿元。余股市值113.14亿元，余股成本162.30亿元。按照移动平均法计算，德龙共非法获利98.61亿元。2004年12月17号，作为在当时几年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核心人物，唐万新因涉嫌公开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旋即由北方押解到武汉。2006年4月29号，在这起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件中，唐万新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以40万元罚款。德龙系三家核心企业也分别受到处罚，
其中新疆德隆

0: 有限责任公司与德龙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处以50亿元的巨额罚款，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罚款3亿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金融领域的弄潮儿，唐万新和德龙公司值得人们深长思考。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9: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0: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9: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0: 100.1。
1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开始了，哦对，全新一个月也开始了。
1: 嗯，
0: 今儿是六一儿童节啊、嗯。
1: 对，你看这个新的月份啊，一周新的一天，从六一儿童节开始，
0: 是
1: 也寓意着其实不光是孩子们要过节，我们大朋友可以保持童心。
0: 对，谁还不是几百个月的宝宝吗？
1: 嗯，对我出生这一到现在最低的就最最少的体重就是刚出生的时候。
0: 对，我们都是几百个月的宝宝，对吧？所以这谁还不是个儿童呢？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啊，估计很多的就是大朋友啊，就是当了父母的，肯定比如说你可能会跟单位请半天假呀，或者说有的用人单位就比较的就是体贴啊，就觉得。自动可能给员工就放假了，当然也会有的家长因为今天工作很繁忙，没有办法陪伴自家的孩子过这个节日，
0: 陪不了，
1: 但是肯定也准备了礼物了。
0: 哦，
1: 你看一般比如说看到一些学校啊、幼儿园啊，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艺术这种机构啊，他们都会给孩子准备一些糖果，
0: 嘿，
1: 对吧，准备学习用品。但是想告诉咱们所有的大人朋友，就是孩子的这个六一儿童节送礼物，只是最简单最表面的一种方式
0: 哟，
1: 而更多的是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孩子需要的是您的陪伴。
0: 哎，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今天您没有那么忙，可以陪伴孩子，
0: 哎，
1: 那么就耐心的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对吧？
0: 哎，
1: 陪伴他。那如果说您今天工作真的很忙，那么晚上回家之后，我觉得也应该去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好好的陪伴孩子。
0: 对，童年是短暂的啊，你别觉得哎，现在没工夫陪，长大以后你又发现了，就脑子什么心都跟你不一块使了。
1: 嗯，
0: 还有，据我所知，我周围好多人就是今天就索性把什么电子设备全都无线唱玩了，都属于开通了。说什么什么六一节的礼物，然后发朋友圈说今天的孩子都是唱玩一款的。哦，一想。倒是这倒是省事儿了，
1: 是关键明天是周二啊，
0: 哎，对
1: 啊，还得上班，
0: 可不
1: 该上班上班，该上学的上学，
0: 哎，这新的还得恢复恢复啊。
1: 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4度，晴好伴有微风。
0: 哎，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都说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索性呢，我们也跟大伙儿说说关于六一有关的相关的资讯，还有什么科学调查，是吧？
0: 对，这一上来啊，别看今儿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一问大家有点扎心
1: 啊，
0: 但是仔细想想，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也没有太明确的一个答案啊。
1: 哦、
0: 什么问题呢？
1: 嗯，
0: 说你的童年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1: 哎，今儿是儿童节啊，所以好多人就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对于成年人来说，你的童年什么时候戛然而止？哦，我知道我是成年人，不是儿童了。你有这个时间节点吗？哎，
0: 我先问问唐伟。
1: 哎，
0: 你感觉，你什么时候感觉这个六一儿童节跟你没关系的？咱别以这个就年龄界限啊，
1: 对对，
0: 你就以你自己整个的所处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对吧？身心的一种发展，
1: 嗯，
0: 你去想想，你大概是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觉得儿童节跟我没关系？
0: 嗯，
1: 我到现在也觉得跟我有关了。
0: 哎呦，那
1: 这好吗？
0: 这是提醒我了，多年搭档没给你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
1: 这确实我每年啊，还都看很多那什么儿童节的活动啊什么的，包括哎，确实我内心深处还觉得挺想过这日子的，
0: 奈何人家不给你过。
1: 那倒是，
0: 这单位得给你放半天假呀。
1: 还真是，但确实要按实际来讲，理性来分析，那就是上班之后基本就不能再想着这个日子了。
0: 那你看，可能是因为你是男士啊，就我作为女性来讲，我觉得我可能就从上大一
1: 哟，
0: 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儿童节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1: 要不说小姐姐们、女性们都比较
0: 成熟的早一点，
1: 哎、真是你看。
0: 就觉得六一儿童节除了自己给自己买东西之外，好像就是长辈不再会给我在这个节日买东西了。
1: 哦，
0: 然后呢，因为自己一人在外地求学嘛，你肯定身心要独立一些了。
1: 哎，
0: 不像在像原来一样就非常依赖家里。
1: 哎，
0: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心理的一种状态，让我觉得自己该长大了。
1: 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就是扪心自问一下，什么时候您觉得哎我不是儿童了？你看我刚才我们俩一分析，女性就比较提前，大学的时候，男性你看晚点。如果您跟我一样，那咱就有共鸣了。
0: 对，
1: 男就是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0: 哎呦，
1: 这
0: 但是你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还得感谢你们所有男性的各自的另一半呢。
1: 哎、对，有人
0: 没有他们支持你，
1: 哎，
0: 你怎么去完成你各种什么童年所有的一些梦想呢？
1: 真是，你有这想法是可以的，有人支持你才行。咱们来说说吧，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说这个童年在你的记忆当中，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每个人的家庭熔炉当中锻造出的产物，并且都有专属的出厂设置。父母的基因决定了咱们的材料的质量、大小、型号，而我们与生俱来的气质、性格，在每个家庭父母独有的教养法则之下，最终定制出了终极化的个性产品。所以，即便是出生在一个家庭的孩子，也是千差万别。如果一定要回忆童年，你会不会在有种在看一部老电影的感觉？回忆嘛，有我童年时候备受关注。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童年什么时候结束的？
0: 哎，
1: 再来说说啊。
0: 第一个呢，终结在被抛弃的恐惧当中。
1: 哟，
0: 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啊，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那么回想长大的过程，有几个孩子没有听过父母那些随口而出的吓唬？比如说啊，你不要哭了啊，再哭什么大灰狼会吃掉你。哎，再乱跑，乖小孩的这个坏人就把你抓走了。又或者说啊，你再不听话，我可就不要你了。
1: 哎，
0: 你看在这些威胁当中啊，我不要你了，其实这句话就是大人可能觉得这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
1: 哎，真是，
0: 但对于孩子伤害呢是最大的。
1: 嗯，
0: 这里的就是说用抛弃的方式，就是加双引号了，不是说真的不要这孩子了，而是用这种言语方式，就好像告诉他你一定要听话，你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哎，
0: 所以这种方式呢，威胁这些孩子就会激发人类最原始的恐惧。
1: 哎，我们经常在公共场所甚至大商场看到过这个孩子不高兴了，在那儿随时的就哭或者是不走了，家长就四顾四就走，你爱走不走我就不管你了。哎，有这种场景是吧？经常看到是吧？
0: 是，就是我看到网上更多的评论就说哎，这没当父母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这父母怎么能这样呢？
1: 哎，
0: 再怎么样也是你的孩子。
1: 是，
0: 而当自己成为父母之后发现哎，这个父母做的还是太委婉了。
1: 是，这已经是收着了是吧？对于孩子来说，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顾就意味着会出现生存危机，我该怎样活下去成为了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孩子也许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但是父母的消失和抛弃会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分离的威胁，这也为之后的多种关系包括亲密关系种下了焦虑的种子。于是孩子的童年如果早早终结了，因为他们需要尽早学会如何取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可，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应对父母的忽冷忽热，需要学会察言观色地维持住和自己的亲密客体的关系。没有了自由的心灵，也就失去了早期自我探索。所以一个人童年时代他还影响自己后半生呢。这个孩子如果打小就没有特别跟父母亲密的话，你看他以后他 总是谨小慎微的，他没有过亲密的感觉。
0: 是，所以这也是给很多就正在打拼的中年人啊，就是您要觉得也许您在其他城市打拼，可能把孩子留在老家。
1: 对，
0: 哎，可能看似说啊，我在挣更多的钱，
1: 是
0: 给孩子营造一种很好的生活，但是可能你的身心这种心理陪伴、精神陪伴，就少了很多。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孩子和你在这个童年时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就会少一点，
1: 他不亲啊，
0: 哎，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以后但凡有这种，比如说恋爱关系啦，或者是朋友关系，他就会出现问题。
0: 没错，
1: 他不知道什么叫亲疏关系。哎，
0: 再说童年终结在愧疚里啊，这个愧疚呢是对于过去的一种遗憾，而焦虑则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心。
1: 嗯，
0: 这两点很集中地体现在了孩子和父母身上。说有多少人啊，带着不知名的愧疚走进了成年人的世界。
1: 哟，
0: 说有的父母啊，一般就是当你鼓励了孩子的时候会说什么，哎，你看，
1: 嗯，
0: 就是作为你的父母，
1: 我都为了你啊，
0: 我们都为了你。
1: 你看是真的是。
0: 举个例子，马上就要迎来高考了。
1: 哎，
0: 有多少人可能父母就是因为近几年其实电视本来就家里就不看了啊，咱就说往前倒多少年前。有多少父母为了孩子好好学习，电视不看了，
1: 哎，对，
0: 连家里的网也不办了，
1: 我断了，断网，
0: 对吧？所有的聚会不参加了，
1: 牺牲一下自己为你考试啊，
0: 两口在屋里也不说话了，
1: 嚯，
0: 就为了营造一种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1: 对，
0: 而当孩子这个学习稍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可能家人会说了，你看我们两个人为你付出那么多，
1: 都牺牲这样了，
0: 哎，
1: 嗯，
0: 就是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给我考个这个好的成绩呢？
1: 负罪感就来了，
0: 哎，所以说这算是把自己的付出绑架给孩子身上了。
1: 哦，人家无缘无故就接受这么大的压力，就我没让你们牺牲，你们这样牺牲，心里就沉重了。
0: 对，就好像我们在帮某个人的时候，你会说，哎，你看，因为你这事儿啊，我都怎么怎么样了。可能你是觉得希望对方理解你办这事儿啊，很不容易，
1: 你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对，但是就会给对方一种就是那种无形的枷锁，
1: 对方听到的可就是，哎呦，你这扛着我了，
0: 对，
1: 是吧？
0: 举个例子啊，唐伟特别怕热，假设我特别怕凉，
1: 哎，
0: 唐伟说，哎，董事长，咱把室内空调开开行吗？我说好啊，但是我可能就说了，啊，你可不知道我今儿特别怕凉，我今儿身体不舒服，
1: 哎呦，
0: 这阵儿唐伟心想，我是开是不开呢？
1: 对，
0: 就是开了之后也会觉得，哎呦，你看我这个乘凉也会有一种负罪感。
1: 是，所以当你跟就是这个父这个长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好，平辈的关系也好，但凡你后边跟上一句，哎呦，你看我为你牺牲成这样，你就给对方压力，是吧？哎，接下来说这个童年终结在好孩子的标签里，很多孩子即便是在长大之后，也依然有深重的不值得感。人生不值得，似乎刺痛了每个硬扛的成年人。要为什么有崩溃呢？是吧？不允许自己发脾气，做出格的事儿。长此以往，我们就习惯戴上一副好孩子的面具，失去了充满好奇心的自由心灵，不敢表现自己和试探边界，开始一直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中，孩子的童年也就结束了。也就是好多人为什么有那什么讨好型人格，爱看别人的脸色，打小他就这样，所以长大成年之后他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开心，哎呀，别人都对我不好，其实是您没活出自己。
0: 没错，
1: 哎，
0: 那么心理学家提出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啊，就是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内心世界没有矛盾，所以当孩子慢慢的投入的越多精力和时间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时，即便是不喜欢，而为了减少不协调的感受呢，也会说服自己啊，我要做这件事儿，我要接受现实，甚至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消极的一些态度去给自己进行洗脑。
1: 哎呦，打小他就消极，打小他就压抑，为什么好多人你看着平时还挺好的，挺安静的，他怎么内心深处压力那么大？他就老自己挤兑自己呗。
0: 没错，所以说像借由今天这六一儿童节嘛，咱都说了，就是给孩子一种陪伴，不光说是你陪他去吃什么好吃的，玩什么好的一些游乐场，更多的是一种从心灵上要学会去和孩子沟通，去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和想法。
1: 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很多家长可以共勉一下。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我们跟大伙说到了童年啊，这个好多人的童年是从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也是从什么时候觉得哎呦我是成年人了，不一样了啊。
0: 哎，那么说到童年，其实今天咱们算是就是跟童年就聊不完的话题了，
1: 聊上玩了。
0: 对，这个说到童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童年吃的一些好吃的一些零食。我觉得一到夏天，我记得曾经啊，我小时候就上小学阶段啊，那阵儿就是雪人那雪糕特别火。
1: 对，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咱这不是打广告啊，就那叫什么美登糕的那个雪糕，
1: 就一个小盒方形的
0: 冰棍。
1: 哎，对，
0: 就外面应该是橙子味儿，然后里面是奶油，就鲜奶冻在一起的，超级好吃。
1: 我怀疑董小姐借节目名义回忆自己小时候吃的好吃的。
0: 哎，当然如果大家其实现在你也可以去看看啊，有哪些就冷饮啊，一些冰淇淋啊，这个口感差不多，就可以找一些就是可以替代它的。
1: 哎，很多80后90后也是之前吃的东西，现在想给自己的下一代或者孩子吃，哎，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些孩子可能也不买账。哎，
0: 没错，
1: 好吃的啊。
0: 是的，刚刚是说到一到夏天啊，就是比较怀念的美食零食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说说啊，在夏天你可能有一些吃的就不想吃，
1: 不想吃，
0: 甚至有的人就什么都不想吃，
1: 没胃口。
0: 就是咱也别过于的担忧自己的身体，这是很正常。一到夏天，如果说您说您吃不下去，吃什么没什么胃口，这也算是正常反应。
1: 哦，所以咱今天来聊聊，说什么一到夏天我就没胃口，跟你聊聊什么叫啥都不想吃，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夏天本来湿气重，粘性这个粘滞，如同我们在味蕾上包了一层黏膜一样，根本尝不出很多食物的味道，那又哪来的好食欲呢？再说了，这湿邪停在胃部，影响你食物的消化吸收，使本应该的营养物质成分都堵在胃部，成了垃圾成分。说白了，你肚子里有垃圾了，那就怎么能不胀肚呢？所以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了，味道也不好了啊。
0: 对，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会选择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不太去想什么粗茶淡饭了，就想着我得喝点冰镇啤酒。
1: 是是是，
0: 对吧？女士可能来个这个冰镇的碳酸饮料。
1: 哎呀，好。
0: 然后就有一句话就火了起来，说什么贪凉一时爽啊，一直贪凉，住 WC
1: 住包房。
0: 对，
1: 哎
0: 呀，那么时间长了，你的脾胃肯定会比较的寒。
1: 你看，
0: 那么再时间长了，你像你脾胃出现问题了，肯定吃什么都不香，什么也不想吃了。
1: 你盲目吃凉，它就闹肚子嘛，或者各种不舒服，你正经饭也吃不下去了啊。第三就是日益加重的工作强度，长期的焦虑和抑郁状态也会引起人们这个气机逆乱，阻滞于胃部，出现了食之无味的症状。天一热，你感觉就是吃什么都没什么味儿，要不好多人口重呢。
0: 对，所以说也会说到一个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没什么胃口，
1: 没什么胃口。
0: 就是因为你的胃可能不太喜欢，所以呢吃什么没有味道，吃什么都不香，你能有胃口吗？
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光说问题，还说解决啊。
0: 是的，肯定是要保证我们的作息要很规律，避免什么辛辣呀、油腻刺激的食物，包括寒凉的食物啊，细嚼慢咽，我们可以减小胃肠的工作压力。就如果你吃的东西都是比较重口味的，很辣，然后这个热量比较高，对吧？然后又比较凉，一冷一热，你想你的肠胃，它的负担太重了，
1: 那可不，
0: 你不能工作连轴转，它也不能，
1: 那受不了了这个压力了啊。还有就是保持健康的情绪状态，可以尝试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播放舒缓的音乐，适当的转移注意力，心情愉快，自然就可以改善食欲。
0: 对，
1: 都说胃啊。好多人说胃是什么器官，我们胃是消化器官，与此同时胃还是情绪器官。
0: 没错，
1: 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确实吃不下去，我也饿但是就是吃不下去。所以这很多人说你先保持心情愉悦，你才有机会能吃好多东西。
0: 是，
1: 心情不好再饿也吃不下去。
0: 对，那就验证了，就是其实你的胃也算是就你心情的一个晴雨表。
1: 哎，真的是，
0: 哎，
1: 特别明显。
0: 没错。再来说啊，药食同源的中药代茶饮。
1: 哎，有好多人
0: 这个呀还让大家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家都出现了这种什么药食同源的一些饮料，
1: 挺多的，
0: 对吧？在超市大家都能够看到。
1: 是，
0: 但这里面更多的其实就走的是一种让你有一种心理慰藉，你觉得喝了它之后，哎呀，好像对于我的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1: 是，
0: 反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对于身体很有益的一些成分，
1: 我补了。
0: 哎，但是这里的药食同源的中药代茶饮，从超市买的跟您真的去找到医生，比如说一些医院，人家自己给你开的一些。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先说这个吧。这个既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文娱方面也说说这个童年回忆杀。嗯，一说这个动画片，估计好多80后90后都有印象。
0: 对，
1: 海尔兄弟。
0: 是的，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就家里冰箱是这个俩兄弟。哎，这动画片怎么也演上了呢？
1: 就是那俩，然后那歌不是什么什么打雷要下雨，什么雷欧什么，就那种的，对对。
0: 我五音不全，就不敢接这调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昨天呢，海尔兄弟也宣布说，《海尔兄弟二》啊，先导片呢将会在6月1号，就是今天播出。
1: 嗯，
0: 说本季的主题呢是深海探险。
1: 嗯，
0: 所以在网上很多网友也注意到了这个《海尔兄弟二》动画首支片花呢，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正式公布了。
1: 哦，
0: 并且呢，在上一次的这个首支片花当中呢，已经是预告。将会在这一季的动画片里面将会有个新朋友出现，有新的一个形象、
1: 哦、新角色了啊、嗯、根据了解，海尔兄弟二也就是这续集啊，这第一季计划共有26集，并且呢会尊重80后90后的成长记忆，还是原汁原味的二维动画。对，现在好多动画都变了味道了，可能你看跟小时候不一样了，但人家海尔兄弟这一系列的还是尊重一下，还是原版的味道。说这次海尔兄弟的动画片计划在2027年，就是明年春节会如期上线、
0: 嗯、
1: 啊，能看到啊。
0: 是的，那么海尔兄弟呢这个系列啊，一直是以海尔品牌的卡通形象为主角原型创作的电视动画。咱们80后90后朋友应该知道，在96年的时候呢，这个海尔兄弟第一部就7月开始首播、
1: 哦、
0: 后来一共播了4部，
1: 嗯，
0: 总计有200多集，
1: 这么多集啊，
0: 说是中国长篇国产动画的代表作
1: 哦，最长的动画作品、嗯、所以那时候好多人记忆特别深呢。海尔兄弟二的续作不止一季，说初步定为4季100多集内容，每集约10分钟，故事围绕着深海奇航、大地脉动、时空见证、浩瀚征途4个主题。除此之外呢，海尔兄弟高清重制版已经在25年的3月份，就是去年3月份，在爱奇艺、优酷还有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平台已经同步上线，所以你要感兴趣的话，这网上也能看得到、啊、
0: 对，就是给现在的小朋友啊，也可以作为一个怀念吧。就是说，哎，你看你的父母小的时候看这个动画片，
1: 哎，你喜不喜欢？
0: 现在你也可以看一看啊。
1: 哎，真是啊。
0: 我们再来说一个古装剧《莫离》。
1: 哦，
0: 现在呢，这部戏呢是属于未播先火状态。
1: 哎呦，
0: 将会在6月9号登陆腾讯视频，并且是全网独播。
1: 嗯，
0: 这部戏呢，并不长，一共是40集、
1: 哦、
0: 相较比如什么50-60集的长篇的古装剧啊，这部戏算是比较良心了。
1: 短一些，
0: 而且呢，它是在腾讯视频呢是以 S 加级的古装作品上线，
1: 嗯、
0: 也就是说是今年腾讯视频的重头戏。
1: 哎，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凤青的高人气小说，叫《盛世嫡妃》，然后是由古偶教父林玉芬来执导，集结了白鹿和程磊领衔主演，这董洁特邀出演，除此之外还有蔡正杰啊、杨淑一啊、林木等等实力派演员去加盟。作为暑期档开篇之作，这个剧已经斩获了海外的发行权，将在迪士尼与网飞平台同步播出，创下了国产古装剧的出海新纪录。国外现在已经还挺火的了、
0: 没错啊、你想这也算是暑期档的开篇之作嘛，而且他集结的也都是现在就炙手可热的一些新生代演员明星啊，像白鹿啊、程磊等等啊。那么这部戏呢，其实它是属于讲述了一个充满悬疑和救赎的权谋故事。其实这种悬疑然后又救赎的权谋故事呢，在古装戏里面不少见，
1: 还挺多见，
0: 就大家看了很多了啊，可能会有些疲惫感。
1: 是，
0: 但是呢，这部戏当中呢，你会看到这个男女主角从相互的试探再到生死相托，然后又联手揭开了里面的一些真相，洗刷了家族的冤屈啊、可以说是男女主并肩作战，就让人就觉得好像没有太狗血的剧情、反正就中间可能不会牵扯太多的什么又冒出一个人啊，破坏两人的感情啊，应该不会这样，
1: 还挺连贯的啊、这不是什么先婚后爱双强救赎嘛。而这我说点八卦，就是白鹿嘛，之前还上热搜好几回嘛、好多人说是上跑男的口碑跟李晨怎么样、这个关系不好，就是这部剧宣发的时候李晨还给转发了，他说哟，这不就破了那不和的传闻了吗、人说人家根本就没不和，都是剧本，然后说哎呀，文艺圈就是这样，是吧？
0: 对，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综艺节目有一些剪辑啊、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要有自己明辨是非一些能力，也不会说被网上的一些比如说截取的一些片段所混淆，
1: 牵着走。
0: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人品，第二个演技在线，
1: 你得有作品，
0: 哎，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走得远，
1: 哎，这倒是真的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守候在收音机旁来聆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今晚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伴随着皎洁的月光，我们又相聚在滨海的夜空。今晚我们继续敞开心扉，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一同来交流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所经历了什么，对待生活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感悟。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轻松一些，快乐一些，但是往往事与愿违，难免生活当中有一些琐事，有一些杂事会困扰着我们，烦扰着我们的心头。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浑身无力，自己像是被束缚被禁锢了一样，自己的心情也莫名的惆怅起来。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随意一些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一些事情看得清看得淡一些呢？我们又如何不被世间的事物所困扰着我们的心情呢？如何让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变得轻松和快乐呢？这就是今天陈峰要跟大家一同来交流的话题，简单随意。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每一天能够活得轻松而愉快，每一天都能够活得开心而自在。可是生命里的痛苦忧愁总会不期而至，总会打扰着平静。简单的生命里总是会承载着很多烦恼忧喜，简单的生命里总会掺进去一些生活里的繁琐碎事。那这些繁琐的碎事往往总会让心凝结忧郁，会把心头的天空遮盖，有的时候措手不及的打击总是令人有一种结冰凝霜的感觉。人的命运是好是坏，是苦是甜，是累还是欢，只有自己才能够感觉得出来，只有自己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无奈。有时候命是上天注定的，由不得自己安排。有时候这阵风雨过了，真不知道下一次还要迎接怎样的霜雪。人生不能卷土又重来，也不能每天都开心愉快，更不可能月月愁怀，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过去的忧郁和欢喜里，还要自己整理好心情，然后我们又继续踏上人生的旅途。自己的命运悟在自己的胸怀，无论我们这一生走的是多么的艰辛，或者说我们过得多么的心酸，但我们还是要擦干眼泪笑起来。有的时候我们真要明白，要感谢一生经历的那些风雨和那些穿插在生命里曾经美丽的故事，感谢一生也收集了很多的精彩。是烦是忧都抛开，是酸是苦，我们也要学会着痛快。一生无论是走在阳光大道，还是走在小小的独木桥，我们都要笑对未来，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只要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那温暖的阳光也会时时照进我们的生命里。只要有一个好心态，我们就会感觉春天花朵也会在生命里四季都常开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最终呢，我们就能够从困境逆境从这里面走出来。所以我们也要感谢风雨，它随时都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随时迎接着风雨，生命才经得住任何的忧喜，因为风雨里才能够活出自己的样子来啊。只要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态，管它风雨来不来，我们管它雪霜在不在呢，笑起来让生命增多一些色彩，笑起来也让人生多一些姿态。过去的已经都走开了，剩下的就是属于我们自己崭新的未来了。只要生命不息，每天都要生活在微笑里，因为微笑才会让生命更坚强勇敢起来。

0: 说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困扰我们的一些事情，当然爱是不可或缺的。有的时候爱过以后，就知道美丽会随着岁月而改变，美丽不会永远都会待在身边不离开的。爱过以后呢，我们就懂得有喜有忧的感情才是最真最沉的情怀。爱过以后，我们就会懂得那些深刻进内心的感情，才是今生的情窦初开。爱过以后，我们才知道幸福甜蜜总会像云雾一样，它总会慢慢的散开的。有些美丽总会刻骨在我们的心海，有些美丽，它也会随着时间而慢慢的忘怀了。即使失去，我们也要感谢老天这样的安排。因为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心也会自然的疼痛起来。如果一个人要离开，那就让他走得痛快一些吧。哪怕你会看着背影黯然泪下，同时内心也会感到伤怀。哪怕你的内心有撕裂般的疼痛，也要目送他离开。最终必须接受缘分这样的安排。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勉强挽留，也无法挽留住的。爱就是这样，靠的是缘分。如果缘分尽了，何必还把它紧紧地攥在手中呢？总有一天，它会离开你的。总有一天，你伸出你的手，想要去紧紧拉住它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足以让彼此再次牵手。所以，不要让曾经爱过的再去烦扰我们的生活，烦扰我们的内心了。爱过了，就足以了。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去追求着成功，追求着成功后的喜悦。可是呢，成功总是伴着欢喜和泪水。但只要还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未来，只要每天都在不断的努力，只要珍惜每一天，那么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生命都会拥有一个新的未来。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什么能够把自己彻底打败的。只要把那人生之帆扬起来，就有信心我们去挑战未来。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害怕失败，我们更不要被成功的喜悦而激活了头脑，我们要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去面对成功，去迎接失败。我们的一生总是活在寻寻觅觅里，每当找到，每当失去，每当相聚而欢喜，每当分离而哭泣，就会从这些悲欢离合中，我们也会悟出许多的道理。也许有了随缘的平淡心境，也有了随遇而安的淡定。随了缘，我们也就随了意。人啊，不可能一辈子只活在泪水里，也总不可能一辈子只活在欢笑中吧。当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悟出来，真的生活会给我们很多的真理，也就会慢慢的从痛苦忧伤的房间里我们走出去，也会从激动欢笑的氛围里学会让我们自己淡定。没什么不可以，也没什么值得花费时间去太在意。所以不管人和事，随缘才能够活得如玉，随缘才能够把握自己，随缘才能够忘记伤痛，我们去收藏一份美丽。在我们随缘的人生里，自然就多了一份简单和随意了，自然就多了一份洒脱而如意了，自然我们也会多了一份自信心，才能淡定自己。缘来缘去，缘聚缘散，都是一些自然的规律，不用总是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然后拼命地去折磨着自己。记住，随缘才会随意，随缘才不会在烦恼忧愁中去捆绑我们自己。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到简单随意。记得在一个静寂的午后，一个人矗立在窗前，看着窗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像被这扇玻璃窗与世界阻隔开来一样，我站在远离人世烟火的莫名空间，静看这尘世的花开花落。时钟的钟摆节律地走动着，微微的滴答声，每一声都是时间在流逝的提醒，心不由得有一点恐慌。现在的每一秒钟都是下一秒的过去，此刻的一切随即会是明天的过去，未来的总是在下一秒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而过去呢，我们却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走过。错失与后悔让时光恍然如梦，此时此刻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走过的山水岁月，走过的季节轮回，走过的悲欢离合，走过的成败得失，都是心路的曲曲折折。当我们一回首，那些青葱岁月黯然失色了，它像是一幅老画，又像是一首老歌。所以我也想清楚了，经历过的事，走过的人生，即使后悔也早已释然了，因为没有岁月可以回头。可是呢，却总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反复地咀嚼那些回忆的剪影，怪自己太白痴，太命运无情，同时腐蚀着自己的思绪，折磨着自己的灵魂。人的心有时候就像风一

心头的紧张来自于放不下，放不下心头有过的阴影。那过去的影子就像一根隐形的绳子一样，丝丝缕缕地缠绕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它让生活陷于混乱。过去永远都是心头的雾霾，心念的放下就像是那一抹阳光，是一缕清凉的风。如果我们再次学会抬起头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我们的世界是天高云淡的。

只是凋落着凄凉的味道。纵然余香绕指，也只能是时空散落的烟花，只是真爱里的一抹妩媚。不丢掉残败，只会看着他与其伤心叹息。所以试着去放眼天下，我们会发现，但凡成事者，都不能缺少胸怀。心太小了，世界就小了，则事事悲观，我们只能看到瑕疵，却忽略了大局。心宽如大海，容纳千川万河，把该吸收的吸收，该沉淀的沉淀，才能让自己的世界碧海晴天。如果生活中的小事我们都不懂得放下，累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会失去明天的美好。太多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阳光下寻找着昨天的足迹，把光阴虚度了。无论是过去啊，是好还是坏，我们不及时放下，我们错失的那就不仅仅是现在，还会丢掉未来。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人生没有如果，更不可能从头再来。所以呢，不要以一种万般无聊的假设来安慰自己脆弱的灵魂，而不愿意放下过去。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面对现在的阳光。人心是一个世界，也是一种力量。所以我一直相信，一念拿得起，一念应放得下。记忆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每天行走在纷扰的红尘，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子，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烦恼忧愁，只是自己应该懂得化解以及丢掉，生活才会是一路阳光，一路欢笑。

生命中，过去永远是无法抹去的烙印。不管是开心，我们还是失意，发生的事情无法更改。没有人可以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而去改变历史。那唯一解脱的办法就是让过去的过去吧，让该来的到来吧，让昨天的泪水变成晨曦的露珠，在第一缕阳光升起时，就让它消失吧。让微笑同阳光一起灿烂。真的希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支画笔，画出我们生命最美的色彩，让美好的现在成为我们心中美丽的景色，让那些对未来的憧憬形成一抹微光，照亮我们脚下的路。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会充斥在各种各样的欲望的光环中。单纯的心地，单纯的对待自己和他人，单纯的对待这个世界，你就会觉得人与人的相处非常的简单。人一简单起来了，就容易变得快乐和满足了。生命的满足就会获得心灵的愉悦和幸福。放下，我们就会得到快乐。生活不能没有欲望，没有欲望的人生如同没有光明的漫长黑夜。但是欲望要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欲望要适当的控制在自己通过一定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目标上面。适当的欲望可以带给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那我们要做的是放下好高骛远，放下心中对名利的过分追逐，放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下心中的挂碍。只有放下了我们身上多余的东西，我们的行囊才会变得简单，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才不至于让我们的身体走得太快了，让我们的灵魂总是跟不上来。其实，快乐的人生就是简单的人生。这个世界本来就很简单，是我们自己把它人为的变得复杂了。其实自己简单了，你看这个世界就会觉得非常的简单，那自己简单了，你看他人就会觉得非常的简单。

生活当中，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紧握双手的时候，我们手中什么也抓不住。可是当我们松开手来，我们就会发现满世界的阳光都在自己的手中。放下，松开，就会快乐。放下，就会快乐。放下不属于自己过多的欲望，我们就会轻松很多。那轻松的人生毕竟是简单而又快乐的，轻松快乐的人生必定它就是属于我们随意的人生。希望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学会放下，拥有一份简单而又随意的生活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又到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了简单随意，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简单随意，少一些烦恼，少一些忧愁，多一些轻松，多一些快乐吧。我是陈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的陪伴，祝您晚安，亲爱的朋友，明晚的午夜咖啡，我们不见不散。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想你想你有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0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书接上回，八方剑侠会，这书可打翻天了。云台见个燕普燕云峰，是大战铜林铜海川，已经过了100多合。还不分胜败，吕四娘上擂台了，向蓝普蓝光斗挑战。蓝普脑瓜皮热乎，拎着链子独杆点穴诀也来到擂台之上。这一下了不得了，转眼之间吕四娘和蓝普又站到了将近百合。这时候铜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那僧袍啊都粘到身上了，而且感觉到胸膛隐隐发热。那么燕普燕云峰呢，也是浑身酸痛，热汗淋漓。突然之间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虚晃了吕四娘一绝，然后他把双绝往旁边一抛，吕四娘用宝剑向旁边拨他这个橛子，前胸脯这个地方就露出空门来了。蓝普把握机会，双掌往前一递，说是迟那是快，掌已经挨到了吕四娘的胸口。那么铜林在擂台的另一侧也是险象欢声，这云台见燕普燕云峰一招拦腰解带大披风剑法，唰，莫邪剑奔铜林的腰篮，就听着啊，噗啪，哎呀，哇，扑通，惨叫连声，血溅擂台。那说铜林

让对方剑给削上了，或者是吕四娘让兰普的掌弓给震上了，都没有。那说到底这怎么交换了一招？是谁伤了谁死了？原来佟林一看云台县燕普一剑奔自己腰篮来了，这佟林就有点躲不了，可是急切当中他用走矮子弓蹭往旁边一闪，就闪到吕四娘落脚附近。本来他们是分伙，那两位在那边打，这两位靠这边打呀，哎，佟林呢就躲到这边来了。佟林往这边一躲，正好吕四娘身形向后一倒，就像向后啊后滚翻来躲兰普的双掌，哎，正好吕四娘是在佟林的脑瓜顶上翻过来的，正好啊他也翻过来了，云台见燕普燕云峰这一剑也刺过去了，吕四娘是横扫一剑、啊、这一剑是四娘腿还没落在台上，身子还平衡在半空当中扫出去的，是正中云台见燕普的小肚子，呼哧一下子给开开了，长肚接崩，死是扑通在倒。这面兰普蓝光斗双掌一砸吕四娘，吕四娘飞出去了，他再一看愣了，哎呀，这佟林怎么在我胸脯底下呢？你看佟林矮子弓躲那一剑躲到兰普这面来了，佟林一招扬掌正好给兰普蓝光斗推到胸膛大穴之上，砰的一下子胸骨差点给他砸塌了，把他人震得飞起来一丈多高，扑通落到台下。兰普往台下这一摔，当时鼻口窜血，咱们说时迟那时快，你看咱们讲解啊，这哪一招哪一式费了这么半天事，可是吕四娘和佟林交换位置，空中发招，矮子弓发招，就听着叭叭这几声响，电光火石一瞬间几乎都没有超过一秒钟，这一场战斗结束了，全场一片寂静，过了足足有四五分钟了，啊，掌声雷动，就连西看台上多多木这方面的很多剑侠也不由自主的为佟林和吕四娘鼓掌叫好。那说东汉台这面还有擂台下面许许多多的剑侠，那简直是兴高采烈了。此时有兰普的弟子铁腿蓝衣过来把他给扶起来，师父您赶快到后边炉棚歇息，先吃进去药稳住血海。兰普蓝光斗有气无力地爬起来，从怀里边抓出一包药揽到嘴里边去了，都是干药面子，红伤药治内伤的，拿唾沫和那血水子裹了一裹吧，咽进去了，小声说道：“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蓝石六雄还有十几名侍卫，扶持着兰普，分开人群，急匆匆下山而走。可是他们爷们儿是刚来到横山脚下，他们站住了。眼睛直了，说怎么着，就见前边有一众侠义人等把下山的路给挡住了，为首的一位就是女中豪杰吕四娘，在吕四娘身边有镇八方子命昆仑侠佟林，女剑客于秀娘，什么天下第一鞭王师谷、杨万春、洪立、洪炳南啊，等等等等，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剑侠。那么再看，在树林边还站着少林高僧慧正、慧大、慧光、慧明。在这四大高僧的后面，有一些少林僧人。那么再看，随着他们从山上一块往下来的，各门各派的剑。

0: 下那就多了。
1: 大家都知道蓝鹏要逃跑，那佟林吕四娘不让他跑，现在在山脚下又要有一场凶杀恶战。现在吕四娘那眼睛都红了，手中擎着冰霜剑向前跨了一步。姓蓝的，你是自绝于当场，还是在我剑下做鬼？蓝普是看看前边，瞧瞧左右，他一着急，这口血水的又往出一冒，胸膛脚拉拉的疼痛。唉，没有想到我蓝普蓝光头是英豪一世，炫耀一世，没想到现在让这小女子和佟林等人给挡住，我竟没有抵抗之力，难道说我就束手遭擒，甘心情愿地死在他们的手下吗？可是他也明白现在是无计可施，只好等着一死。苍狼苍狼狼狼狼狼，那蓝氏哥几个啊，铁腿蓝翼，邪精太子蓝方，丹臂蓝可敬，黑鬼蓝生，大力神蓝龙蓝虎，各自抄家伙在前边把蓝普给护住了，那些侍卫人等也抄刀剑拉开架势准备刺斗。吕四娘冷冷一笑，哼，你们这些不中用的家伙还想保着这该死的蓝普吗？我告诉你们，现在我只想杀一个蓝普，如果谁要敢挡我，我吕四娘就叫他剑下做鬼。说着他又向前跨了两步，铁腿蓝翼手中舞动宝剑。吕四娘，我你要往前来我就和你拼了。说着拼了直哆嗦。吕四娘多么厉害他不知道啊，也别说一个蓝翼，就他七个八个那也架不住吕四娘几剑。忽然间蓝普蓝光头眼神一闪亮光，啊，蓝翼，你们不要向前，都给我退下。师父。蓝普蓝光头侧头一看，离他有30来步远，满洲守剑多多木领着四个弟子辽东四魔在那儿站着。在这面啊，还有盖天头一手陶然等人。蓝普紧走几步到了多多木切近，一躬到地，多多前辈，你看我伤势如此严重，可他们还在此处断路，如果说我要死在擂台上我认可，可是我台上败下来了，绿林道讲个知人一福不知人一死，他们也太不通情理，您看您为我说句话吧。本来多多木讨厌蓝普，心中更恨怨他曾经掳走个野绿小姐，不过一瞧他这个样子，又想到蓝普在北京曾经拜望过他，而且蓝普还拿过皇上的密旨让他多多木协助蓝普，由于这方方面面的原因，多多木点点头。蓝剑客，我但愿你此次能够逃生，以后做事要多加检点啊！是是是是是。多多木回头瞧瞧自己四弟子，四弟子随着他奔吕四娘这边来了。同侠，吕小姐，老朽知道八方剑侠会多有不对之处，故此我中道散会，解散了擂台。那么至于我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还望多多担待。现在蓝普蓝光斗已经有重伤，再要打下去他哪里是你们的对手，他必死无疑。我看看在都是一个武圣人的门下，就高抬贵手。

放他逃生吧。还没等佟林别人说什么，吕四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宝剑交在左手，用右手一指堕堕木：“呆，你个老匹夫！”他，哎呀，就这一句话骂得堕堕木，也别说脸呢，连那脖子根儿都红了。他那厮打弟子一听，忍无可忍，轮动家伙就要过去。多多木一瞪眼：“你们不要动，给我退下！”就听吕四娘接着说：“多多木，过去我就听我的恩师说你是满洲首剑，叫什么万丈光芒无人敌，武功之高没人可比，乃是关外的一代宗师，我心里是何等的敬仰。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个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又妄自尊大的一个匹夫。你怨恨佟林通海川侠客，你想和中原剑侠论一雌雄，把你们门派在中原要发扬光大啊！你到山西横山摆个八方剑侠会，你想没想到，就你这八方剑侠会惹出了多大的乱子，坑害了多少人？首先就是因为你做事不当，你把你最好的朋友丹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的野绿才给坑了。野绿才是为了你才到京师去会斗铜侠，他败在我的手下一招，灰心丧气，现在出家在少林寺。他是甘心情愿去出家吗？他是厌世了，这都是因为你呀。那么也因为你摆着八方剑侠会，野绿才的女儿，你的义女野绿飞燕差点没死在蓝浦蓝光斗的手里。就是因为你摆着八方剑侠擂，画地无形隐玉侠甘雨甘凤池是惨死当场。我的老恩师独背神尼，他老人家也因为赴会而死在横山。至于伤着的人，那就无期待数了。就连帮着你的那个云台剑和燕普燕云峰和斜龙跨凤三头鸟也死了。不管谁死，这不都是因为你摆着会吗？现在你还大言不惭地为蓝浦蓝光斗求情，我告诉你，现在我连你都不想饶，我想废了他就和你决一死战。那么既然你来到我的面前了，是动拳脚还是抄家伙，我吕四娘和你拼个生死。刷刷刷，吕四娘说到这儿，把银牙一咬，宝剑在胸前是裹了几道寒光，掐进去站立当场。许许多多的人在四面八方看着，心想：好，这回擂台啊搁山上又挪到山根这儿来了。那多多木是什么身份呢？你吕四娘能叫住他吗？多多木肯定要和你吕四娘动手一拼。蓝浦蓝光斗在旁边长出了一口气：哎，还好啊，还好，多多木这一打我还可以找机会逃跑。其实蓝浦啊，这机会不多了。怎么的？你像佟林、侯二侠等一些人早就把他给逼住了，他往旁边闪，大家跟着。可是众人都猜错了，多多木听到吕四娘这番话，不但说没抄家伙没过招，反而冲吕四娘一拱手：吕小姐，我承认刚才你责骂的都对，现在我明白了，佟林通海川乃是中原的一位大侠，佟林的这些朋友都是通情达理的好人，都是因为我摆着八方剑侠会想争一雌雄，做出这么多的乱子。现在我请求吕小姐能够谅解我这一次过错。那么无论是蓝浦他对不起各位，还是哪一位对不起，不都是因为我而引起吗？所以我想为蓝浦

说话，兰普如此重伤，还就放他走吧。如果你们要在北京或者在别的地方把兰普诛杀，我多多木就不再为他说话了。说着，多多木把这身子呀就哈下去了，那是90度大鞠躬，抱着拳乞求吕四娘。如果多多木要来横的要动手，吕四娘还真不怕他。就他一承认过错，再这么一失礼，吕四娘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多多剑客，既然你有这番话，我可以先不和你动手，不过我是誓诛兰普。吕四娘身后的很多剑侠都喊上了对，说什么也得杀兰普，给甘大侠报仇，给老神尼报仇，绝不能饶他姓兰的。哦，这人多呀，这一起哄震耳欲聋，兰普蓝光斗是瑟瑟发抖，他心里边绝望了，看来呀，值得死在这衡山。吕四娘又把宝剑交在左手，然后他跨步要闪开多多木，奔这兰普来。可突然间，就在吕四娘的身后窜上了一个人。吕四娘万没想到后边上来人能够点她的穴道，因为后边啊有佟林、于秀娘等人呢，她就没加防备。等这个人窜在她后边了，她还琢磨：哦，可能是奔多多木来的。就在这一刹那，噗！哎呀，嘡啷啷啷啷！吕四娘后脊背大穴让人给点中了，接着让人抄在怀里了。冰霜大宝剑俨然一俯身实在手中，就这位是大叫了一声：众群侠，你们都给我听着，某家乃是宫廷大侍卫将军，我金莲华凤旗，现在奉当今万岁的旨意到此处来观望八方剑侠会，来看望各位剑侠，只要大家不叛反朝廷，不与国家作对，当今圣上就不会责怪大家的。可没有想到他吕四娘、佟林等人在此地却逼迫侍卫总管兰大人，我这才拿住了这个小丫头。佟林等剑侠，你们马上给我闪条路，让兰大人下山，不然我就要吕四娘的命。众群侠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凤旗的身上，有认识他的，有不认识他的。那说凤旗怎么来的？凤旗在兰普走了以后，他被皇上给召去了，皇上密令他来山西衡山看看打擂的情况，如果需要他帮忙的话，就帮着兰普和满洲守剑多多木将佟林这一波剑侠是聚而歼之。他暗中一看，太惨了，燕普死了，兰普又重伤，这擂台是大败亏输。再一瞧，兰普跑不了了，急切当中他没别的办法，他才混到了众群剑侠堆里边去，大家谁也没防备他，他还没穿官服，他穿的一身灰色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这才偷袭成功。佟林一看怒不可，凤旗呀凤旗，万万没想到就你甘心情愿的给雍正抱金做鹰犬，你现在要救着该死的兰普，我告诉你说，今日你救兰普是冒武林之大不韪，你马上把吕小姐放下，不然你伤她一根毫毛，你和你的全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凤旗一听，嘿嘿，怎么着，不闪道，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他一个手抓着吕四娘小姐的肩胛，把吕四娘提起来了，右掌抬起来对准吕小姐的顶梁。好吧，你们不闪道，我就先把他废掉。说着掌王旗一抬，猛然间向下一落，就听到咔咔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

0: 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

0: 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 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

0: 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

0: 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

0: 在比卢之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孕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

0: 尾巴，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1: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2: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3: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联茂军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调研思政教育工作，
0: 区领导带队赴陕西省西安市学习考察，
1: 天津航运展开幕，四大展区亮点纷呈，
0: 滨海新区加速筑起机器人产业新高地，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0: 教育部等部门开展护航行动，助力平安高考。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一起来关注新闻。一号上午，区委书记连宝军到新区部分学校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调研思政教育工作，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的祝福，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师和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创办于1997年，发展至今已形成一校两址的超大规模小学。连宝军来到该校二部，仔细观察学校硬件设施和校园环境，详细了解教育理念、办学特色、校园建设等情况，观看学生科技、科学文艺作品展览和文艺展演。教室内操场上，同学们正在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连宝军饶有兴致地驻足观看，并且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祝大家节日快乐。勉励大家树立远大志向，涵养优良品德，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他希望学校注重因材施教，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为每一个孩子都能茁壮成长。
1: 泰达第四幼儿园内庆祝六一的氛围浓厚，朝气蓬勃，天真可爱的小朋友们正在开展户外锻炼、涂鸦、画画等活动，处处洋溢着欢乐笑语。连茂军详细了解了园所运营管理整体情况，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观看小朋友们的精心排练的六一节目，为大家的精彩表演鼓掌。连茂军叮嘱幼儿园负责人要坚守育人初心，遵循教育规律和幼儿成长规律，坚持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精心开展启蒙教育，用心护好每一名幼儿。连茂军还走进厨房，实地检查食品安全工作，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严把采购、配送、储存、制作等

0: 全流程关口，坚决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
1: 紫云中学是天津市重点中学，国家级标准示范学校。连茂军来到学校祥云航天科技馆，了解思政课程体系、产教协同育人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思政教师和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听取全区思政教育工作和高考准备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深耕思政教育主阵地，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面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深入挖掘新区创新产业应用场景等资源优势，创新思政教育载体，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要全力抓好保障高考主任务，坚持以考生为中心，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统筹开展食品安全、交通组织、防暑降温、电力保供等工作，做好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应急准备，以周密部署、周全服务、周到保障，为考生营造了安全、便捷、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温馨高考、公平高考的目标任务。要坚决压紧压实主责任，严格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协同联动机制体系，不断开创新区思政教育新局面，确保高考的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万无一失。
1: 5月31号到6月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带队赴陕西省西安市学习考察，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借鉴西安市在城市规划建设、文旅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创新模式，坚定走好内涵式发展路子，加快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切实在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上善作善成。
0: 西安城市规划馆是集中展示城市建设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单泽峰详细听取了西安城市历史沿革、产业转型体制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的情况介绍。他强调，区域发展规划，特别是国土空间规划，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制度保障，是既谋当前又谋长远的战略举措，要立足新区发展定位，坚持系统思维，前瞻布局国际标准、滨海特色，加快打造宜居坚韧韧性智慧城市，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1: 作为西安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异俗社文化街区实现了秦腔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业态的深度有机融合。单泽峰仔细了解街区运营管理以及文化遗产活动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个以文重要要求，坚持以文化为内核，以创新为手段，深入发掘新区千年余岩、近代工业等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推出更多的文旅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产品，形成文脉传承、文化繁荣、文旅互促的崭新格局。
0: 丝路会客厅设置了陕西友城交流成果展示区和中亚五国文化展览区，是集中呈现了西安开放活力与文化经贸协同发展成效的重要平台。单泽峰细致询问了丝路会客经贸洽谈、商品销售的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多样化、差异化、年轻化的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推进双中心城市建设，更大力度地释放消费潜力，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西安幸福林带城市更新项目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林带建设项目，也是西安重大的市政民生工程。单泽峰实地考察林带工程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情况，详细了解城市立体开发、有机更新的先进经验。他强调，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新区城市更新全过程，更加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0: 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2号到5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一场兼具了产业高度、科技浓度与城市温度的航运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0: 本届航运展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市交通运输委、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设四大主题展区，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数字科技、绿色能源、供应链物流、港产城融合发展等最新成果。
1: 走进展区 S9 展馆设置了国际港口船东展区、港产城综合展区和117项目展区，天津港、深圳港、新加坡港等知名的港口齐聚，中原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数联等企业集中亮相，集中呈现了国内外的港口航运产业新模式、新趋势，以及智慧绿色港口、港航 AI 应用、航运企业国际贸易、多式联用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在港产城综合展示区，全景展示了天津“十四五”期间以港口优势资源为牵引，带动上下游产业沿链增值、完善功能，实现以港促进新城的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0: S10馆聚焦港航与海工装备、中交建、中铁特货海油工程、中海油服、渤海化工、中国重汽、金岸、博迈科等港航装备领域大中型企业沿前沿技术与先进设备亮相，覆盖海工装备、船舶修造、水运工程机械、港航机械、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以及渤海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同台参展，展现港航装备产业协同生态。
1: S14 馆是航运服务贸易展区，聚焦航运服务全链条，其中展示航运金融、海事法律、人才培育、冷链服务以及跨境贸易领域发展成果，构建一站式航运服务对接平台。
0: S11 馆主打国际货代与物流供应链，集中呈现数字化订舱、报关报检、一体化创新货代服务，同步展示物流企业智能配送设备、智能仓储分拣设备、集装箱智能监控终端等硬件成果，以及 AI 需求预测、区块链溯源等供应链数字化赋能方案，尽显智慧物流新气象。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航运展借口冷链生鲜展示区，将展示更多的全球优质食材，让市民从视觉鉴赏到舌尖盛宴，全方位的解锁港航带来的美好生活，感受天津这座港口城市的开放活力与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天津深入推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已连续举办3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航运展紧跟国家战略，顺应全球供应链重构与绿色智慧航运转型趋势，已成为汇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的启幕，将推动天津以全新姿态链接全球航运资源，引领产业创新升级，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擦亮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城市名片，为全国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贡献天津力量。
1: 本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共有400多家企业参加，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还有哪些硬核看点值得关注。
2: 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呢达到5万平方米，共吸引超过400家航运企业参会，设置了包括国际港口船东、港航与海工装备、航运服务贸易、国际货代与物流供应链4个主题展区，以及一个港产城综合展区。
3: 在港产城综合展区，央企中国数联物流首次参加航运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作为中国首家数据科技央企，中国数联物流带来了最新的港航物流解决方案。企业整合公路、铁路、海运、航空等多式联运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帮企业优化运输路线，降低空驶率。这次来到航运展，也希望能够推广这套系统和更多的航运企业合作。
4: 航运展呢，也是我们中国数联面向于航运领域的非常一个重要的专业展会。天津它其实作为北方重要的这个物流枢纽的城市，所以希望未来能够跟天津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合作机会。
3: 在港航装备展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带来2款全新升级的新能源重卡车型，针对海边的大雨大雾等特殊天气，电池的防水功能进一步提升，增加稳定性。 发挥央企带动作用，本届航运展中，中远海运、招商局集团等央企也将带领上下游企业一起

0: 参展。中国华电两年前将子公司落户天津，这次也带来在天津投用的新船。
1: 中国华电这次呢，也是带来了去年刚刚下水的华航176散货船。那这款模型啊，也是首次在航运展上亮相。那这艘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甲醇和燃油的双燃料船。那白海里的油耗呢，只有5.6吨，那和同级别的船相比啊，节约能耗呢大约30%。目前啊，它已经在天津港应用了。
2: 重点的央国企一共是88家，还有来自山东、上海、深圳以及天津本地的300余家中小企业来进行参展。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近日在京落幕，来自滨海新区的各式机器人在智博会上大秀黑科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触摸智能科技的新奇窗口。从这扇窗口远望，则是滨海新区机器人产业快速集聚、加速落地的一片蓝海。
4: 滨海新区展区是本届智博会最具产业体量感区域之一。作为展区内的五大板块之一的 AI 加机器人板块，向全球秀出了滨城的机器人产业最新成绩。一系列成绩背后，是滨海新区机器人产业加快构建起的多元应用场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则是组团夯爆全场的智能体验。
3: 在天津经开区，有一家深耕重载移动机器人领域18年的企业——朗域机器人。2023年，企业推出600吨重载 AGV， 至今仍保持世界第一。本届智博会的人气王宇树科技与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依托人才、产业以及港口等方面优势，在场景与研发层面开展深度合作，重点聚焦安防巡检、工业运维等关键场景。阿童木机器人天兵一号重构人形机器人传递路径与运动自由度分配技术，腰部最大负载能力高达200公斤，可以实现多维度微动与姿态调整，既可以搬动大负载物料，又可以在狭小空间内快速移动、弯腰检修或进行精细操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来自滨城的机器人并非是简单的炫技，而是已经在巡检、救援、制造、养老、零售、城市治理等真实场景中领跑行业。
4: 滨海新区机器人集体亮相本届智博会，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对此，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秘书长张欢喜总结了四大因素。首先，新区在顶层政策、战略资源、平台能级等方面拥有了独特的优势，这是吸引宇树科技、深智兰等行业龙头企业集聚的核心根基。第二，新区机器人供应链完备，上游拥有了飞腾芯片、麒麟软件、海光信息、中科曙光，打通了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同时，新区是全国先进制造核心基地的核心区，制造业基础雄厚，加工以及配套服务非常完善。第三，新区拥有港口、重工、汽车、海洋工程、石化防爆等工业与特种场景，为重载 AGV、 水下机器人等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第四，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高校源源不断地输出了基础研究成果，为新区的机器人产业源头创新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天津经开区以具身智能技术突破传统产业升级瓶颈，培育产业新的增长点，全面提升具身智能产业影响力。目前，天津经开区具身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近130亿元，初步形成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雏形。最新数据显示，新区高端装备产业在链规上企业达到18家，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拥有高新技术企业68家，国家和市级创新平台9个。2025年全区累计生产工业机器人10149套，同比增长22.7%，生产服务机器人656609套，同比增长6.2%，在链企业全年完成产值42亿元。滨海新区机器人产业正在强强组队，急需走出一条应用场景加速落地的硬核之路。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精彩的科创赛事接连上演。第24届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和第8届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无人机成果展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全市16个区近500所中小学、1600名青少年参赛。
5: 机器人竞赛区，选手们按照预设任务沉着调试编写程序，从精准的机械操控

0: 到高效的算法推演，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灵活的应变能力，逐一攻克挑战。无人机成果展示区，选手们精准操控，完成定点悬停、障碍穿梭、空中姿态变换等高难度动作，将人工智能与飞行艺术完美融合。
1: 我们首先要在比赛场地内摆好无人机，然后将无人机起飞，控制无人机环绕比赛场地内的建筑一周，来观察幸存者在废墟中和房屋中的位置，然后将位置报告给观察手，最后观察手会将比赛幸存者的信息和位置来记录在表格中。
0: 赛事设置11个特色赛项，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竞技体系，深度融合科创技术与文化内涵，特色亮点鲜明。赛项重点考察学生科技知识应用、动手操作、问题排查、逻辑思维等专业能力，同时锤炼团队协作、创新思维与临场抗压应变的综合素养，全方位培育青少年科创能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前沿科技迭代赛项的内容，同时联动高校、科技企业、科普机构等资源，打造赛事科普集训、研学全链条培育模式，持续完善青少年科创人才培养体系，助力天津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一号，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方快车在东江设立全资子公司。
4: 俄罗斯东方快车主营大型货物的货车运输，是当地头部物流企业。此前，中欧班列从天津开到二连浩特口岸后，都是换上东方快车的货车，在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多，企业在东江成立全资子公司东驰物流，这也是第一家在京落地的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江组建多部门联合专班，一周内完成企业注册等全部手续。
5: 外资企业嘛，它的相关的像材料翻译以及对这个国内的相关的这个工商登记以及相关的法规的解读，那我们都做了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4: 目前企业已经在滨海新区选定办公地点，在今年的航运展上，俄罗斯东方快车公司将和天津国际都市联运有限公司签约，每年增开100多个班列车次，货量将增加4000多个集装箱。
3: 作为我国北方唯一的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天津持续推动了 FT 账户扩容，新增渤海银行，获批了上下 FT 账户体系，上线银行增至9家。
4: FT 账户是指金融机构在自贸试验区开立的本外币一体化银行账户。天津自获批我国北方唯一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后陆续扩容，这次扩展到渤海银行。目前全市已有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服务。
6: 现在呢，我不但是可以在区域内天津，我还可以把全国各地分行的业务吸引到天津，33家一级分行的客户呢都可以来天津开户，享受便捷。
4: 今天，天津自贸区一家二手车进出口企业成为首家受益单位。企业今年成功开拓了非洲、东南亚等新市场，往来结算的货币种类也随之增多。以往，企业每涉及一种外币，就要单独开设账户管理。随着渤海银行自由贸易账户上线，企业所有跨境资金都能放进一个账户统一管理。同时，依托自由贸易账户，银行也推出了新融资模式，企业凭账户内真实的跨境订单结算，就能申请专项贷款。今天，他们就凭借一笔出口订单，顺利拿到了1000万元融资。
7: 我们正在整理一批办理业务成功的案例，让企业呢既能知道 FT 账户是什么，又能知道业务怎么办，不断的提升服务半径。
8: 用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再行动。
9: 日前召开的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全国劳模规范张立明表示，大会精神催人奋进，更加坚定了他扎根一线以创新服务民生的决心。
3: 张立明说，滨海新区这片热土孕育和滋养了国家电网的天津电力滨海黎明新联新共产党员服务队，为我们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大会提出，新区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用担当善

0: 作为，他深表赞同。在他看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推动产业变革、服务民生的重要力量。
1: 张立明透露，他领衔研发的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正加紧 AI 大数据训练以及智能化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电网高质量发展。同时，团队紧盯百姓急难愁盼，攻关面向老旧小区的伞形共享充电桩以及绝缘高空作业平台等创新应用，让更多接地气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0: 张立明表示，将持续依托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黎明创新工作室，传承蓝领创客精神，带动更多年轻人投身创新实践，把好技术转化为好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办实事、解决难题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目标，创新推出商标二维码服务包，以数字化手段推动商标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在精准服务、高效服务、长效服务中主动担当作为，用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针对以往商标业务咨询量大、办事流程不明等突出问题，据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商标受理窗口结合一线服务实际，全面梳理高频咨询事项与办事堵点难点，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网的官方权威资源，逐步梳理了标准答复与办事规范指引，整合打造了商标二维码包，把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常见问题绘制二维码，群众扫码便可以一键获取办事权威指引，有效规避了非官方网站的信息骚扰，突破传统口头讲解的局限，实现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匹配，让便民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0: 针对部分申请人因不熟悉业务流程、申报材料准备不全、商品服务类选择不当等问题，造成多次往返、反复沟通办事堵点，窗口依托二维码服务进一步优化办事链条，办事群众可以提前查阅申请指南、注册流程、商品服务区分表等内容，提前备齐材料，厘清办理要求。该点举措大幅减少了人工重复解答与现场沟通工作量，压缩业务办理时长，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窗口以更精简的流程、更高的效率、更优质的体验，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将工作成效体现在办事效率提升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上。
1: 下一步，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持续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各项工作，不断丰富二维码应用场景，拓宽服务覆盖面，持续推进商标服务便利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把为民服务实干担当贯穿工作的全过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为民服务的优异答卷。
0: 一号由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天津海事局承办的“一带一路”港口航道建设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
2: 参加培训的主要来自“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由港口交通行业的管理人员、工程总监、技术员以及高校师生共30多名学员。他们所在的国家都有港口航道改扩建的需求，在国家科技部和交通运输部的对接支持下，驻京科研机构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根据学员们的具体需求，设置了智能水运、航道泥沙淤积与治理等多项课程。培训为期15天，学员们还将到天津海事局交管中心、第二集装箱码头等地实地参观，并参加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为各自国家的新建码头或是改扩建项目寻找更多中国的施工和运营团队作为合作伙伴。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它的港口建设解决他们的一些个技术上的难题，同时呢要贡献我们的中国智慧以及中国技术。
1: 一号起，新版铁路旅客

0: 的运输规程正式实行。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共调整了学生优惠票、联程车票、遗失物品保管等28处内容，其中学生票调整幅度最大，在硬座等基础上，卧铺车厢也能享受优惠。今年暑运，京津冀地区学生旅客预计约有90万人次出行，学生票的乘车区间目的地也可以根据家庭搬迁等实际情况，在12306客户端进行变更。另外，针对联程车票，如果旅客行程有变化，联程票全部退款，不收手续费。针对旅客的遗失物品，在原有保管认领服务基础上，也新增了快递寄送服务。天津站、天津西站、南站等重点车站正在联合中铁快运和顺丰等快递公司开展这项业务，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0: 近日，北塘街道幸福城第一社区邀请了专业律师走进滨海新区北塘第一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普法讲座。
2: 活动中，律师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并其相应的法律条文讲解，采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围绕校园欺凌、电信网络诈骗、日常防骗等核心内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讲。现场还设置互动问答环节，一个个贴近校园生活的问题引发学生们积极思考，举手抢答，现场氛围热烈活跃。
3: 以前我觉得法律离我们很远，听完讲座才知道，原来它就像我们身边的红绿灯，保护着我们每个人的安全。
4: 法律不只是成年人的规矩，更是孩子们成长的铠甲。我希望通过讲座让孩子都明白，法律赋予你权利，也教会你责任。当他们学会用法律思维去判断对错，保护自己，他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2: 此次法治宣讲活动有效提升了在校学生的法治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理念，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5: 把法律送进校园，是我们社区服务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一环。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联合专业力量，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让法治精神在社区和校园里落地生根。
0: 近日，滨海新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从幼儿园亲子马拉松特殊教育成果展示到校园普法和营养科普，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和关爱。
2: 近日，以有爱无爱展翅飞翔为主题的塘沽新华里教育集团劳动教育成果展示专场活动在汉沽启智学校星光乐队的七月合奏中拉开帷幕。汉沽启智学校、大港特殊教育学校、塘沽新华里学校的学生分别带来了器乐、独唱、合唱、诗朗诵等暖场表演。动态技能展示中，三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信展示洗手绢、摘韭菜、包馄饨、叠衣服、整理书包等劳动技能。静态成果区则通过展板、教学案例、宣传册和学生作品呈现特色成效。活动立足特教学情，以普适劳动实践诠释以劳润心、以劳启智、以劳赋能的育人初心。
6: 下一步，我们将凝聚各方智慧力量，厚植劳动育人文化，全面提升劳动教育质量，奋力开创滨海新区劳动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7: 小区里安装的休闲座椅是为居民打造的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环境。可是最近有市民反映，新村街道丹东里小区内多组休闲桌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不仅影响环境，也给大家带来了安全隐患。
2: 根据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丹东里小区，看到小花园内摆放着多组木质休闲桌椅，其中一组方形桌椅损坏严重，桌面和配套椅子的木板严重缺失，铁质框架裸露在外。同时，一些长椅出现木板缺失、漆面大面积剥落、部分铁质框架锈蚀断裂等情况。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是他们日常遛弯健身的集中活动区域，原本方便歇脚的便民设施，如今却成了大家的烦心事。
8: 原来还有一个长凳子，长凳子也没有了。
9: 原来我们坐着打牌，五个人坐着打牌多好，这个谁也坐不了了。希望这个座子他都给那个修好了吧。实际上这是一个大伙玩的地方哈，哎，都就应该整整齐齐的，像这个是整整齐齐的，这乱七八糟的也不好看。
10: 老人在这儿锻炼呢、活动啊、休闲呢、聊天啊，没有个地方。
2: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小区所属新村街道丹东里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表示

0: 是这些桌椅使用年限较长，加上户外风吹日晒，日常损耗，出现了木材老化、部件损坏等问题。日前，他们已经通过网格员巡查和居民反馈，全面掌握了辖区各小区内桌椅破损的情况，并将该问题上报到街道相关部门。近期会安排人员对破损桌椅进行维修或更换。
1: 小座椅牵动大民生，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多留意这样的问题，让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都能稳稳坐实在身边。
2: 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手机相当于隐形增肥剂，很容易加速体重上升。
3: 近两年，市民王先生迷上手机游戏，每天要玩五六个小时，体重从180斤飙升到了220斤。研究显示，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小时会大大增加肥胖风险，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让人发胖的原因并非手机本身，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更长，运动时间减少。
4: 这是我以前买的健身车跟自行车，自打玩了有手机游戏之后，这些都荒废了，就很长时间没骑了，上面都是土。
3: 还有一些人喜欢把零食放在身边，一边刷手机短视频一边吃，有时刷到美食直播、零食视频，进一步刺激了食欲，甚至还有人熬夜刷手机，导致代谢紊乱。
5: 刷手机刷到半夜的时候就饿了，然后自己再做点吃的，然后坐在那儿吃东西的时候还继续看手机。平常吃3顿，这样一看手机能吃4顿。
6: 熬夜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屏幕对我们伤害会更大，蓝光刺激啊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我们所谓的饥饿素吧，分泌增多会勾起我们的食欲。我们熬夜刷手机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我晚上也吃够多，哎，我怎么就饿了呢？啊，就又想进食了，所以无形之中会增加我们进食量。
3: 长此以往，随着体重的增加，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手机上丰富的游戏、视频内容虽然诱人，但需要注意科学使用。
6: 在我们使用手机的过程之中，我们一般都采用这个静坐或者躺卧的这种方式，因为这个姿势是最舒服的。我建议大家每隔半小时我们就起来活动5分钟，增加我们的这个运动量。
3: 刷手机时身边别放吃的，阻断无意识进食，而在平时休息时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活动，转移对手机的依赖。
6: 可以约一些朋友去增加一些我们的生活社交。建议您要找到您的兴趣爱好点，比如有的人喜欢出去徒步，有的人喜欢在户外钓鱼，有的人呢可能在户外打打球啊这些。当您找到一个让您感兴趣的事情需要去做的时候，那我们的手机使用时间就会缩短。
7: 喜欢刷一刷短视频，然后追剧，或者是在手机上和朋友聊天。看手机时间长的话，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状态不是特别好，犯困呀，或者是精力不集中。
3: 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努力尝试少看手机，但就是做不到。采访中，尤其是青年人对手机更是难以自拔。
7: 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每天除了看手机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就是不看手机的话我会觉得比较焦虑，比较心烦，所以我只能通过看手机来排解我内心的这种无聊。
3: 这种情况已经是手机成瘾的表现。相关医疗机构老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执行力降低。
8: 前额叶的一些功能它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而前额叶呢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指挥家一样，所以呢它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控制力判断力，一些深层思索的能力，效率降低，或者说记忆力也减退等等。
3: 此外，使用手机的人群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10到14岁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重塑，儿童过早接触手机会影响正常发育。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如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
8: 家长要以身作则，要在家庭整体的氛围下，要让大家都努力的去放下手机，而去投入到一些比如亲子交流，比如说一些阅读等等。

0: 再或者如果担心它影响我们家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吃饭的这个时间大家都手里面不要放手机，让我们有更多的人际互动的这种时刻存在。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2: 好，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新规以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呢？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内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运营管理？一起来听记者的采访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4: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3: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5: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3: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6: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3: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
2: 最高人民检察院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实现双下降。
7: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8: 最高人民检察院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9: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

0: 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来关注国际新闻。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美伊谈判进展缓慢。
2: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3: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4: 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了伊朗。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1: 再来关注日本为何选择防卫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日本选择安武卫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安武卫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市早苗上台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安武卫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

0: 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又一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1: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三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
2: 无偿献血，助人利己。
1: 目前血液无法人工合成，临床用血只能依靠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无偿献血利国利人利己利家人。健康人定期适量献血是安全无害的，献血后人体造血功能会让血液很快得到补充，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血站是不以盈利为目的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公益性卫生机构，献血者应当去正规血站献血。
2: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病残人员。
1: 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患者及病原携带者，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是疾病的受害者，应得到人们的理解、关爱和帮助。这不仅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流行的重要措施，也是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工作生活中要接纳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患者及病原携带者，鼓励和帮助他们和疾病做斗争。对精神障碍患者要帮助他们回归家庭、社区和社会，患者的家庭成员要积极帮助他们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担负起日常照料和监护责任。对残疾人和康复后的精神障碍患者，单位和学校应该理解、关心和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作和学习条件。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感染病原体的人员，要给予理解、接纳和关心，不歧视、不排斥。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邀您共同学习健康素养66条，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焦虑症并不是大家口中简单的想太多，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心理疾病。患者

往往会伴随持续紧张、心慌、失眠、过度担忧等症状，严重时会极大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焦虑症和个人性格没有关联，它的出现大多是遗传因素、长期高压状态、大脑神经递质紊乱等多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的。我们平时遇到事情产生的适度焦虑属于正常的情绪反应，可一旦这种焦虑的情绪长期存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并且干扰到正常社交和工作，就必须及时加以关注。出现焦虑症相关症状，完全不用感到羞耻，日常可以通过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向身边人倾诉等方式缓解不适。若是症状较为严重，一定要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或是接受正规的医学干预。焦虑症是可防可治的，只有正视这个问题，及时向专业人士求助，才能逐步摆脱负面情绪，恢复平稳健康的心态。

0: 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0: 主播方维、张丽，编辑石于美玉，监制吉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10: 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最近呢，一款被做成婴儿模样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把婴儿做成解压玩具，这到底是哪里